0: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AP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1: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7: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扎实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提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5月15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在区委党校设主课堂、各镇接设分课堂，同步开展。

0: 教学，全区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两委干部、村居民小组长代表线上线下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近日，新会餐饮企业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传递爱心温度。活动现场在区红十字会志愿者引导下，南亭新月餐厅、金丽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两家餐饮企业的员工们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积极奉献爱心。活动当天共有40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1900毫升。下一步，我区将引导更多行业和市民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营造互助有爱的社会氛围。5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高等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据方案，到2030年，在现有基础上，广东将再添约3所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推动超50个学科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新增8个左右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峰学科群。进入5月。广东省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广东省2026年5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本月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疾恐、啃雅热、疟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布鲁氏菌病、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同时避免误食毒蘑菇和致病菌污染食品。5月15日，2026亚洲游艇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500多家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涵盖游艇制造、新能源、船艇、潜水运动等多个领域。不少参展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游艇产业正快速走出小众高端，走向大众消费，新能源化、智能化、绿色化已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群星璀璨，
7: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8: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9: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0: 音乐不是全部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7: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1: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通过不断的努力，地才和天才其实都可以没什么差别的。曾经那个不经世事的少女已经蜕变成为独当一面的女王，还拿奖拿到手软。她是 Jolene 蔡依林。2026年的维姆独尊世界巡回演唱会，看过的人都觉得震惊。每一场她都要挑战上一场未做到的难度。有人说这个变是什么演唱会啊，明明就是将自己和团队逼到痴线的竞技场啦，还请埋奥运体操冠军刘璇做指导，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吊环、鞍马、腾空飞跃和旋转等一系列专业的高难度动作。

唱歌跳舞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但是做到比科班的人士更加敬业。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大家来重温下2006年蔡依林的《唯舞独尊》世界巡回演唱会啊！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咦，杰仔，踎喺垃圾桶隔篱做咩？
8: 喂喂喂喂，你做咩咁浪费啊？将啲零食、紫菜煲汤、紫菜全部抌晒嘅。
7: 吕博士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听讲啊，啲紫菜啊系用黑色胶纸袋做噶，我哋食咗咧就会消化唔到。所以呢，我依家咪快啲全部掉晒佢囉。
8: 唉，杰仔，紫菜虽然的确係丝唔断咬唔碎仲有腥味添，但係凭借呢几个特点就得出紫菜係废弃胶袋做嘅，係非常之武断。紫菜丝唔断咬唔烂，可能係因为浸泡嘅水温唔够，或者时间比较短，收割呢比较后期咁嘅原因。我哋只需要注意，好嘅紫菜系唔会甩色嘅。如果浸泡嘅时候发现水嘅颜色变深咗、变紫咗，咁你可能就真系遇到无良商家买嘅紫菜，可能系用其他海藻染色制成嘅。但系塑料紫菜呢样嘢系冇乜可能存在嘅。紫菜咧自身富含多糖物质，完全可以放心食用啊！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3: 山边修复现生机，
14: 水边清岸景优美，
13: 路边成荫花出彩，
14: 镇村整洁人人爱，
13: 景区提质透绿意，
14: 净化美化齐实施，
13: 五边整治换新装，
14: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不是全之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琳。唔经唔觉，蔡依林已经入行咗二十几年。嗰、那个以少男杀手标签出道嘅乖乖女，已经蜕变成为掌控自己人生舞台嘅如月女帝。佢亦都有坦露过佢过往嘅焦虑同埋彷徨，亦都展现咗佢成长之后嘅松弛同埋愉悦。曾经喺演唱会当中耿耿于怀咁讲过，佢知道讨厌佢嘅人同埋中意佢嘅人一样多，但系唔理你中意边个，佢就系中意自己。喺蔡依林身上，你会睇到一种正能量嘅光，嗰、那个系属于一个独立女性应有嘅光。佢俾粉丝最大嘅精神动力系打不死、不服输、独立又刻苦嘅坚毅品质。我哋继续翻到去2006年蔡依林为舞独尊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嚟感受下佢呢一种嘅敬业精神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5日，区委书记陈昭带队实地督导检查城区易涝风险点防汛防涝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在惠城街道振兴二路一处易涝风险点，陈昭详细了解易涝点成因、治理措施及防汛预案制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完善的城市内涝治理体系，从严从实做好强降雨防御和防汛排涝各项工作。陈昭还先后前往惠城九龙村高宝龙码头现场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各镇街区和有关部门要全面排查整治辖区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风险防控等工作，让环境保护成果群众可感可及，共建共享。5月16日，新会区在时代 ITC 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0: 通过文艺汇演、爱心致谢、便民服务等形式，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风采，传递社会温情，凝聚扶残助和力。活动还为我区慈善助残爱心企业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状，感谢他们无私奉献情系残障群体的善举。本次活动彰显了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守望相助的大爱情怀。新会区将以此次助残日为契机，持续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凝聚更多爱心力量。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5月16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国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近日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目前户外运动正从小众项目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消费需求不断从功能满足向生活化、社交化、复合化延伸。当地时间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中国2号头目米努基，2023年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被列国2号头目米努基。米努基2023年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并受到严厉制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频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之可控。那陈化对陈皮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表明，随着储藏年份的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它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霉也都能够对果皮中的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的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5: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6: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6: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9: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0: 身体。
1: 5月17号星期日早上的10:06，欢迎来到早上的10至12两小时的乐在途上。今天节目当中有位置陪着大家聊聊天，又或者大家有冇啲咩特别想听嘅歌曲喺呢个时间段，想同自己解下忧、解下愁、解下闷嘅，都可以加到呢个嘅 number 13432258889 13432258889。嗱，加到我 number 之后咧，就可以一齐我哋嘅微信上边啦，倾下偈，亦都可以喺我哋节目当中啦，将你想听嘅歌讲俾我知道。

啱啱听过有魏思莹嘅亲密，好多朋友咧呢个钟数先啱啱起身啊嘛，太阳晒到屁股暖醒嘅，所以咧一啲拣嚟嘅音乐喺呢半拍当中都系同大家提下神，轻快啲先啦。放松，手脚轻摆动。跟住嘅有佢，小鬼黄鸿升 ，Love Hero。有没有

其实好轻快，亦都好有意义嘅歌名嘅一首歌啦。爱的英雄啊，直译翻过嚟啦吓。咁仲有一位都几可惜嘅，一位我哋嘅中国台湾嘅歌手啦，黄鸿升啦。咁当年无论系喺呢个嘅综艺又好，啊呢个嘅演戏啦，同埋唱歌，其实佢都可以讲系一个几全面嘅艺人嘅。咁但系都已经系一个意外啦，咁就去咗佢一个另外嘅世界。咁但系呢一首 Love Hero 一直都系留咗喺我哋所有嘅乐迷嘅心入边啊！轻快嘅音乐可以令到我哋欢醒我哋身体每个细胞。而跟住落嚟嘅有佢哋啊，先 Cool 啊，关于夜晚和失眠的世界。

一步一步地唤醒身体。如果真系啱啱喺我哋嘅节目时间开始先起床的你咧，此刻会唔会开始精神翻些少咧？好，呢 part 当中嘅呢一首歌，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但你想人就好，唔好想赖床啊！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早上10: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 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岁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强？

0: 你个人又唔去做咧？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3: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落在图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啱啱听过有李荣浩嘅《大太阳》。讲到大太阳啊，讲到一个大家都好关注嘅一个赛车嘅事情啦吓。寻日真系呢个嘅太阳啊，又出来了啦。因为喺寻日嘅比赛入边啊，讲紧嘅就系2026年嘅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亦即系我哋俗称嘅 WSBK 啦，捷克站嘅比赛当中，喺 SS 组别嘅第一回合正赛入边，我哋中国嘅摩托车嘅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嘅53号嚟自法国嘅车手德比斯再一次夺得冠军，而呢一个咧就系张雪机车喺本个赛季嘅第四个冠军嘅。喺呢度再一次祝贺我哋嘅张雪机车，相信寻日睇直播嘅班嘅朋友仔啦，都会系非常之激动，因为讲紧啦，德比斯系从第六顺位出发嘅，去到第十二弯系将前边四部嘅雅马哈系一个弯全部都超晒，可以讲就系一骑绝尘啊！自从我哋在第二个嘅分站冠军攞低咗冠军之后咧，成个嘅张雪机车又好啦，或者中国制造都好啦，系喺成个嘅机车界入边唤起咗一轮嘅讨论嘅。当然呢个嘅红色风暴咧，到而家仍然都系吹向咗成个嘅 SSP 组别嘅。亦都从第二站开始，有好多朋友都喺度，每一次有比赛都期待緊我哋嘅张雪机车有冇一个好嘅表现呢。咁我相信可能好多朋友同我都一样嘅，平时可能都关注开呢个嘅 MotoGP 啦，或者 F1 Formula 啦。咁但係喺成个嘅锦标赛、世界锦标赛或者其他一啲嘅比赛入边啦，可能嘅关注度真係冇咁高，但係自从张雪机车跑咗出嚟之后咧，大家对于成个嘅摩托车又好，汽车嘅组别都好，唔同嘅组别嘅比赛都会有唔同嘅关注。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冠军嘅力量啦，或者冠军嘅魔力啦。嗱，喺今日晚上，在捷克站第二日的正赛的比赛亦都会继续奉上。所以大家如果想在整个的比赛当中

留意一下我哋嘅张雪基姐嘅话，喺今晚嘅比赛，大家仍然可以关注翻。希望在今日我们的中国制造张雪基姐可以再一次赢得冠军。如果是这样，在捷克站我们又是双冠王的了。

嚟自有泰迪乐太极乐队嘅呢一首红色跑车，亦都希望寓意住咧，今日我哋呢一部嘅红色嘅摩托跑车系可以喺捷克站当中咧，再赢低第二个嘅冠军。头先揀咗有泰极乐队嘅呢首歌之后，呢位泰极乐队喺四月份系开咗佢哋嘅叫做成立40周年嘅演唱会。咁喺上个月嘅唔应该呢个月嘅月头嘅时间段啦，草蜢亦都开咗佢哋一个嘅音乐会，一个演唱会。所以不如就咁啦，连续揀嚟两首由呢两个啱啱开完演唱会嘅作嘅歌。草蜢乐队嘅，或者草蜢呢个组合嘅，揀嚟嘅有呢首离不开浪漫的春天。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会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4: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早上11:00，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7: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实地督导检查城区易涝风险点防汛防涝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在汇城街道振兴二路一处易涝风险点，陈钊详细了解易涝点成因、治理措施及防汛预案制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完善的城市内涝治理体系，从严从实做好强降雨防御和防汛排涝各项工作。陈钊还先后前往汇城九龙村高宝龙码头现场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各镇街区和有关部门要全面排查整治辖区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风险防控等工作，让环境保护成果群众可感可及，共建共享。5月16日，新会区在时代 ITC 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汇演、爱心致谢、便民服务等形式，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风采，传递社会温情，凝聚扶残助和力。活动还为我区慈善助残爱心企业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状，感谢他们无私奉献情系残障群体的善举。本次活动彰显了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守望相助的大爱情怀。新会区将以此次助残日为契机，持续健全残。

0: 机器人关爱服务体系凝聚更多爱心力量。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五月十六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国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近日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目前，户外运动正从小众项目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消费需求不断从功能满足向生活化、社交化、复合化延伸。当地时间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他的指示，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米努基。米努基2023年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并受到严厉制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17号，预计咧今日去到听日嘅时间，我区都会有强降雨嘅情况系会持续。去到19号啊，会有雷阵雨嘅情况。而20到23号会系转翻多云，间中会有雷阵雨。近期嘅降雨比较频繁，大家各位咧就要注意翻防御强降雨同埋咧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会引发嘅次生灾害啦。
1: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4: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3: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4: 系、啊。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嘅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嘅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俾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嘅，监督拆船污染嘅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仲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嘅罚款。
1: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6: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 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8: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1: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2: 电动车好方便，
1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2: 揸车咪行路中间，
1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十字路口等一等，
12: 唔顾安全抢时间，
13: 零站电门都嫌慢，
12: 遇上塞车搏命逼，
1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2: 车祸如虎要牢记，
13: 冇着命再当义气，
12: 交通规则要遵守，
1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4: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7: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4: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8: 乐在途上，

一首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有我哋嘅听众喺微信上边咧就话：我今日个天好似真系阴天阴天地，有冇咩阳光？啊，成个嘅周末好似未有一个阳光嘅结束咁样。和别人拥抱。呢一个嘅天气咧，估计今日成日都会系咁样噶啦。咁啊，后边可能都会有落雨嘅情况啊。咁既然今日嘅阳光唔一定会出嚟，咁不如我哋心目中有光，将我哋心目中嘅光晒喺你哋想要去嘅地方好过啦。却总是忽略你。汪苏泷，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虚拟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咁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都讲一个啦，我哋嘅老广啊，都几关注。咁讲咧，我哋平时去饮茶咁嗰啲茶位费啊、纸巾费啊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唔系可以继续收？咁讲咧，我哋平时去饮茶咁嗰啲茶位费啊、纸巾费啊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唔系可以继续收嘅咧？咁最新个规定嚟咗噶咯噃。首先咧就讲翻啦，茶位费同埋纸巾费，应该咧就要当时咧，我哋嘅当事人要先将个价格告知俾我哋嘅消费者，而且咧我哋嘅商品会员价同埋非会员价嘅字体大小应该系要一致嘅。嗱，相信讲到呢一个，大家都好有同感啊。而菜品必须以显著的方式咧嚟标明呢个嘅价格喺呢一度。广东咧近日就发布咗个新规啦，包括系规范我哋嘅餐饮啦，同埋商品嘅零售啦、住宿啦等等嘅领域，都系以价格成。

信嘅行為咧嚟規範嘅。咁其實呢個嘅公佈當中咧，三個嘅行業包括係餐飲啦、零售啦、住宿啦，都有相關嘅行為指引，係為各類嘅經營者明碼標價、誠信經營提供咗分類嘅指引嘅。第一个就是餐饮业的经营者应该要通过纸质的菜单、电子屏或者展示牌、智能化终端和网络页面等等显著的方式，也就是说要当眼、要明显来明码标价了，标明我们的菜品的名字、价格、计价的单位，这个很重要的，100元一斤还是100元一克，这个就是完全是两回事来的。咁因为食材嘅規格啦，仲有产地同埋等级等等一个嘅唔同嘅特征而有唔同嘅价格嘅话呢，就应该分别嚟进行标识嘅。确保返呢就内容嘅准确啦，同埋标志呢一比较醒目嘅情况啦。如果是属于进口嘅材料，就要注明返佢嘅产地喺边度。如果经营者要收取一啲嘅茶位费啊、纸巾费啊咁样呢啲额外附加嘅费用嘅话，就要事先将价格嚟告知消费者，并且接受我哋消费者嘅选择，亦即系话我哋可要可不要。其实近段时间咧，我都发觉有好多嘅地方将呢个我哋广东人啊好标志性嘅纸巾，就已经唔摆喺我哋嘅餐台上边啦。咁我哋嘅消费者如果系需要嘅话咧，就叫我哋服务员去攞。咁就我自己去过有几间嘅餐厅咧，都已经系有个咁样嘅情况嘅。另外零售行业的价格诚信指引行为包括有可以根据他们的自身特点和条件采取消费者可以方便有效地获悉到一些方式来进行明码的标价，例如就是以文字、图像等等的形式来进行，还有就通过一些网络页面同一标价方式上边可以系同时标示住会员价同埋非会员价，但系标志就应当要做到清晰醒目，标志住会员价同埋非会员价嘅字体要一样大细。咁另外啦，喺住宿经营嘅营业者方面啦，就要睇法咯。包括咧就系被比较嘅商品或者系服务嘅内容相同，交易嘅条件一致。咁呢啲咧其实都要系利用翻价格比较嘅方式嚟进行一个嘅促销嘅话咧，就要注意翻啦。同埋一定要系精准咁标注比较嘅价格嘅含义，同埋标示咧被比较价格嘅真实性。讲白咗就一定要系明码、明价、明讲，因为好多朋友咧都系觉得好似我哋嘅消费者有时候唔一定知道自己做过啲乜、消费咗啲乜，咁呢个咧需要我哋经营者咧真系一个一个慢慢去做好佢啦。毕竟其实你好多嘢做到位咗之后咧，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咧，就真系会吸引咗更加多嘅朋友嚟到你呢度帮衬噶嘛。希望大家都飲茶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

0: 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啡、奶茶、可樂、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樂可以咁簡單噶？
0: 做人其實好簡單，人心換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轉身咯。樂在途上，活得舒暢，樂在途上，活得舒暢。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最后一 part 嘅《乐在途上》，当然讲紧嘅上昼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从一首好听啲、轻快啲嘅音乐开始。个黄雨希，狂舞吧。

嗱，讲到最近，如果大家都想去想食一种水果嘅话咧，我觉得榴莲都会系大家而家所拣择嘅。嗱，讲到榴莲嘅话咧，随住水果嘅进口黄金通道越嚟越便捷同埋通畅啦，榴莲进入到我哋嘅国内当中啦，从泰国出发。经过老挝万象，再搭我哋嘅南美快线嘅国际列车咧，嚟到我哋嘅中国啦，其实都系仅仅20个钟就可以嚟到我哋嘅云南噶啦。咁啊，随之咧引起我哋嘅采购商咧纷纷去增购咧，其实榴莲嘅价格近呢两年，大家都会发现好似降低咗唔少啊。嗱，喺雲南昆明咧，榴蓮嘅呢個榴蓮量係呢個增價降咗係唔少嘅。咁啊，喺我哋嘅唔同嘅市場入邊啦，其實近段我尋日先啱啱經過一個大型嘅超市，咁啊喺我哋江門市區啦，並唔係我哋新會啦。喺江門市區啲當中啦，見到嘅有好多嘅朋友，其實都係7:00嘅就我去嗰陣時，已經嗰個榴蓮榴蓮山咧，基本上已經係填平咗噶啦，買到差唔多噶啦。我再去揀嘅时候咧，因为我唔识揀啊，我即系想学一啲嘅朋友咁样用个豆包嚟闻一闻啦，咁样。我发觉我自己都系需要练习一下点样去用，因为我就喺上个星期见到有啲朋友发朋友圈，经过豆包揾出嚟嗰个榴莲，翻到嚟之后，的确系又香又甜，又多包啊，又多房嘅。咁真係呢，經過我哋嘅唔同一個交通運輸啦，亦都開通咗好多好便捷嘅通道啦，所以而家成個嘅榴蓮成個嘅營業額，又或者係呢個嘅價錢呢，係有所偏向於我哋嘅平民化些少嘅。所以大家呢，如果都係想食下榴蓮嘅話呢，我覺得呢一段時間真係嗱嗱臨趁住呢段時間係當做係當季食下開心下都好啊。另外咧，我都發覺原來而家有好多都係一啲嘅冷鏈啊！咁啊，我屋企人啦都買咗幾個咧，就係喺網上買嘅，翻嚟要擺喺呢個嘅急凍當中啦。想食嘅話就提前攞出嚟啦。咁我建議大家即係起碼要提前2-3小時攞出嚟啦，攤凍下先食。因為尋日啦，我哋屋企人就試過咁樣啦，半個鐘攞出嚟之後咧，發覺仲係有少少硬硬地，同埋食起身咧就唔係好有嗰種真真正正食榴莲嘅感觉咯，系真系要摆翻耐些少，先至会有呢啲咁样嘅感觉。嗱，讲到去买榴莲，点样拣呢？咁样，可能呢个大家同我都有个一样嘅，就系唔知点样做。转头翻嚟，即刻嚟教一教点样去拣我哋嘅榴莲咧。

0: 先有诱惑，你嘅爱情、事业、家庭、朋友、财富、健康，种种东西出现危机嘅时候，往往就系喺你认为已经冇危机嘅时候，小心诶，珍惜。曾留恋，仍然停留。开咩先？
1: 好，我听嘅有嚟自张伟健嘅呢首《留恋飘香》，啊，佢又几有趣啊，将爱情同留恋就比喻起身嘅。个个都话系嘛，初恋就好似榴莲味一样。你有啲朋友咁样讲啊，好多网友都咁样讲啊。嗱，讲到点样去揀榴莲，揀一个真系真真正正好食嘅、啱你口味嘅榴莲呢？咁大家其实食榴莲呢，应该同我嘅经历都一样嘅。一开始嘅时候系绝对唔食嘅，因为佢个味道呢，又真系令到我哋有些少唔系咁开心啊。但系当你食咗一啖之后，你发觉，咦，有啲时候，有啲事咧，真系做咗一次之后翻唔到转头，就好似食榴莲啊！嗱，点样拣呢？记住过三个点俾大家啦。第一个就搣一搣佢呢个嘅尖刺。咁如果双轮嘅两个嘅尖刺咧，系可以将佢好轻松咁样咧就扣埋一齐嘅话咧，呢个咧就讲明个果皮咧已经系好柔软噶啦。咁呢个代表住咧就果肉入边咧就已经系成熟。咁样嘅榴莲咧系可以直接打开食用嘅，亦即系话睇佢个皮软唔软，而唔系睇个心软唔软啊。咁第二个就系睇身材，揀榴莲呢要揀一啲呢身材呢比较均匀嘅一个嘅咁样嘅身段囉。咁呢个意味住呢就每个嘅果瓣入边嘅发育都系良好，而每一房嘅果肉呢都系比较饱满嘅。总体嚟讲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咁你见到呢个嘅榴莲左边大右边细啊，又或者系上高下矮啊咁样呢啲嘅情况呢，咁就尽量就未好揀囉。第三个就闻一闻佢嘅香味啊！嗱，榴莲喺运输嘅过程当中或者储存嘅时候咧，其实佢嘅香味咧系会丧失嘅，还会因为脂肪氧化而产生一啲嘅异味，所以有啲嘅消费者咧可能就唔系几知道点去闻啦。咁啊，推荐三个嘅小方案就俾大家去选择啦吓。第一个方案就是买一个嘅定制款，咁啊预购一个嘅交空运啊，快速咁样送达。咁但系呢一个咧有一个弊端嘅，因为佢只系覆盖到呢个空运发达嘅区域。咁我哋可以拣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液氮急冻加冷链嘅运输，咁可以咧最高限度咁样去保留翻佢嘅风味，但系价格嚟讲咧稍微会高些少吓。咁呢个咧就系平就好似我头先讲嘅呢一种咁样啦，屋企人买翻嚟要摆急冻啦。咁啊第三。除了以上这两个方案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简单靠谱的，就是买一些速冻的榴莲肉。果然虽然它的味道可能没有成熟那么好吃，但是胜在它的质量够稳定。所以如果现场去揀榴莲的，摸一摸它两个尖，看看可不可以连埋起身先，再来看看它的身材够不够均匀先。咁當然，無論係食邊一種嘅水果都好啦，都建議大家一定要係適可而止，唔好因為佢好食啊，咁不停咁樣食。包括而家嘅榴蓮啦，之前嘅荔枝啦，其實呢啲都算係我哋廣東人啦，就講話比較熱氣嘅水果嚟嘅。食得多咧，唔一定話有一個好嘅作用喺呢度。而且榴蓮嘅糖分係好高噶。其实水果都是啦，所以那些本身是有糖尿病的基础疾病的朋友啦，咁一定要是谨慎食啦，听从医生的建议去食嘅。仲有小朋友嘅呢个食量啦，大家亦都要注意，因为有时候食得多咧，惊啲小朋友个肠胃顶唔顺啦。其实冇话小朋友，大人有时候都会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是注意翻啦。咁另外要一个提醒下各位，啱啱喺我哋嘅呢个交通嘅一个镜头当中见到啊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呢一边上啦，各个路口段往华侨中学方向而家见到比较多车嘅，而且呢都要停一停，等一等，万一人挤咁样，咁所以大家呢就途经呢度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啦。OK， 我哋上半part 嘅乐在途上暂时嚟到呢度，就同大家进行一个小告别啊！晏昼三至五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慢慢嚟倾下偈嘅。咁我哋就唞一唞，转头翻嚟三点钟再同大家倾偈啦噃。我哋晏昼见，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实地督导检查城区易涝风险点防汛防涝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在惠城街道振兴二路一处易涝风险点，陈钊详细了解易涝点成因、治理措施及防汛预案制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完善的城市内涝治理体系，从严从实做好强降雨防御和防汛排涝各项工作。陈钊还先后前往惠城九龙村高宝龙码头现场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各镇街区和有关部门要全面排查整治辖区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风险防控等工作，让环境保护成果群众可感可及，共建共享。5月16日，行会区在时代 ITC 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汇演、爱心致谢、便民服务等形式，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风采，传递社会温情，凝聚扶残助和力。活动还为我区慈善助残爱心企业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状，感谢他们无私奉献、情系残障群体的善举。本次活动彰显了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守望相助的大爱情怀。新会区将以此次助残日为契机，持续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凝聚更多爱心力量。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5月16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国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近日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陆

0: 总额超10000亿元。目前户外运动正从小众项目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总额超10000亿元。目前户外运动正从小众项目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消费需求不断从功能满足向生活化、社交化、复合化延伸。当地时间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他的指示，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米努基。米努基2023年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并受到严厉制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一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馆入面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鸭荷包，鸭荷包。荷包呢是旧称，我们都知道指代的是牙包。那牙荷包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是个朋友布朗尼，近年呢就涉猎地产界，而且还好像做了地产大亨，就请嘉明哥一大班朋友去他家玩。怎知布朗尼一出口就在晒命，口气极大，一下子又话几十万啊湿湿碎，一买买几间屋，讲下讲下又话一年赚落嚟嘅钱，阿嘉明哥佢哋可能一世都揾唔到。哎哟，听到呢说，成班朋友都好冇瘾，仲未到饭点，大家就各自以有理由推却就走咗啦。喺翻屋企嘅路上，一位朋友就同嘉明哥讲啦。你估佢真啦，佢有钱喎，咪日佢知正啲，零知正啲，大把钱佢玩呢，佢咪就系个鸭荷包。嘉明哥一听就问啦，吓、啊、鸭荷包系咩意思啊？佢朋友好嫌弃咁就话啦，咪由两个钱有支框框香啦。哦，原来鸭荷包指嘅就系到处满足自己虚荣心嘅人。听到呢说，嘉明哥亦都回心一笑。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啦，荷包指嘅就系银包，亦都叫钱包，一般系用布或者皮夹去缝制，便于随身携带。咁但系如果用嘅系陶瓷整嘅荷包，如果斋放一两个银仔落去，就会叮当作响，响个声音仲好清脆，惊死人唔知。所以呢句说话以物适宜，比喻浅薄嘅性格，同埋一朝有钱就嚣张跋扈嘅人。嗱，阿布朗尼系咪真系发咗达大把钱，我就唔知啦。我净系知道雅荷包性格嘅人真系好黑日憎啊！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8: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9: 叔叔

0: 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广播节目左邻右里知，直播间的详情叶陷阱，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嚟嚟嚟，包兴，同你加啲咖啡吓。
10: 阿全哥，你唔好嘈住我，千祈唔好嘈住我。诶，抢到啦，抢到啦！
9: 哇，包兴，乜咁开心嘅？你抢到啲咩？
10: 海南五星游3888，买一送一。唉，唔好讲咁多，快啲俾钱先，咪一阵间名额冇咗啊！
9: 喂喂，阿包兄啊，你唔系话今个月系急性发展寒嘅咩？荷包肝硬化噶，仲有3888攞去玩？
10: 唉，冇计啦，阿 wing 话要去睇大海啊嘛，正因为冇钱，先要伏住人哋嘅直播间嚟抢优惠。唉，俾钱先。搞掂，唉，俾咗呢度3,000+，加下个余额咧，剩翻10元鸡。阿全哥啊，杯咖啡钱。
9: 阿包兄啊，得啦得啦，金铺我请你饮下。
10: 唉，多谢多谢你啊，全哥。
11: 全哥，哦，包兄。
9: 哦，阿罗伯妹。
11: 阿老板娘啊，叫我攞啲椰汁嚟俾你试啊，攞嚟冲咖啡啊。佢话佢只椰汁好靓啊，显然味道。嗯、虽然冲出嚟嘅咖啡一定会好正喎。阿伯兄啊，俾你试啊！
10: 吓，唔使啦，我好快咧就可以同阿 wing 去海南，喺椰林树下吹最治愈嘅海风，叹最新鲜嘅椰汁。真系谂起都想快啲出发啊！
9: 阿包兄啊，你啱先喺人哋嘅直播间嗰度抢咗两个名额，咁快就发梦啦？
10: 嘿，谂下嘛。
11: 吓、啊，阿包兄啊！你个海南游开直播赶只抢噶？
10: 系啊，嗱，原价咧就4.8，直播间咧只要3888，包机票、包酒店、包景点门票，仲要买一送一、啊。个主播咧就话私人定制小团，全程五星酒店、海鲜大餐又唔食嘅咁，名额10个咋？你话我咪好好彩咧？
11: 展开佢着手。你又冇开清楚眼嘅产品嘅畅所页噶？
10: 人哋主播啊喺直播间讲得好清楚啦，仲使咩睇咩详情页啫？哎，唔同你哋讲咁多，我要将你嘅好消息讲俾有边知啊！
12: 早晨啊，哎，全哥罗伯妹。
9: 哦，早晨啊 ，Winnie。
12: 早晨，早晨，
11: 早晨啊 ，Winnie 姐。
12: 哎，包兄咧？
9: 包兄今朝仲未见人喎、啊，阿 Winnie， 你揾佢有事啊？
12: 少少啦，佢话同阿 wing 去海南玩啊嘛，叫我借部防水相机俾佢，我攞过嚟嘅。
11: 讲起佢个海南游，阿包兄好兴奋啊！我睇到佢阿妈就会好到咁弱啊！
12: 系啊系啊！
10: 唉，早晨啊，咁多位。
9: 早晨啊，包兄。
12: 早晨啊，包兄。
13: 早晨啊，早晨啊。
14: 哇，包兄做乜嘢好似都未瞓醒咁啊？
12: 系咯，
11: 梗系做忙啊嘛，整嚟个咩海南梗略，整到好晚咧。
12: 啊啊，系啊，你要嘅防水相机啊？
13: 唉，唔要啦 ，Winnie 姐。
12: 吓、啊，唔要？
13: 唔去啦。
14: 吓、啊？点解啊？
12: 点解啊？
14: 航班取消咗咩？
13: 你话啊，原本咧就话住五星级酒店，结果咧睇清楚写嘅系或同级、哦。再了解一下啦，原来要住嘅是一间同级宾馆啊！
12: 吓，宾馆都有五星，唔系啩？
11: 就系啦，
13: 讲明咧就话海鲜大餐任食，问清楚团餐，竟然系嗰啲虾米炒蛋啊、白贝滚节瓜咁。讲好听啲，话就话私人订制，翻睇一下个详情页咧就写住满30人成团，唉。
14: 咁咪即係拼团囉，你冇问清楚先落单嘅咩？
12: 係囉。
13: 我见过主播喺直播间嗰度呢就实牙实齿咁仲话不满意包退，点知准备出发嘅时候先发现咁多嘢货不对版喎、
14: 啊。哎呀，你哋未出发呀、啊、都算好啦，起码仲可以退货呀、啊。
13: 但问题係包退唔代表全退呢、
14: 啊、
13: 原来个条款写住退团是要扣返30%嘅手续费㗎。
14: 咁咪即係你哋未出发就冇咗成1000蚊，你咁都制呀、啊、
12: 係囉。
13: 我昨晚呢就同个客服傾咗好耐㗎啦，佢一句打落嚟以详情页为准，我点同佢拗啫。
11: 到啊，叫你开清楚人嘅详情页嘅条款先啦，你又唔肯啊？
12: 包兄啊，呢啲咧就系典型嘅直播间套路啊！个主播咧口头承诺咧承诺得天花乱坠、啊，详情页入边咧就写住免责条款，等消费者投诉咧佢就答你一句以详情页为准嚟甩身啊！
14: 喂，咁唔通一句以详情页为准，主播讲嘅嘢就唔认数噶啦？
12: 梗系唔得啦！我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啊，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必须啦以显著嘅方式去提醒消费者要注意嘅。嗱，包兄啊，你落单嘅时候有冇睇到佢哋嘅免责条款啊？
13: 梗系冇啦！啊，唔系，临尾咧同嗰个客服理论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我俾钱之前系有个条款要我勾选嘅。我当时冇细谂，更加冇细睇就勾咗啦。不过讲真啦，啲字咁细粒，就算俾我睇啊，都未必睇得到啊。
12: 嗱，佢哋咧将免责条款藏喺角落头嗰度，字咧又细到睇唔到。嗱，呢样嘢咧就系违反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啦。诶，仲有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亦都讲明啊，直播内容咧系构成商业广告嘅，就要依照翻咧广告法去履行义务。主播的每一句说话的推荐都要是真实、准确又全面的。
14: 哦，即是说主播不可以口轻轻乱咁噏，讲了就要认数？
12: 梗是啦，如果主播在直播那里承诺什么五星级酒店啊，就算啦详情页那里写住或同级，都是要以主播的承诺为准的、哦。
13: 真的？那我真的可以投诉、哦。
12: 可以噶，你保留好直播嘅录屏啦、下单嘅截图啦、同客服嘅对话记录啦，去12315平台投诉佢都得噶。
11: 可爆庆，你当时候冇录屏咋？
12: 嗯，
13: 我净系顾住抢，冇录到、啊。
12: 唉，
14: 阿爆庆，下次记住啦，直播购物一定要录屏。
12: 嗯，主播讲嘅每一句承诺啊，都系证据嚟噶。
13: 咁即係我嘅钱咪冻过水。
12: 咁包兄你又唔使灰心嘅，虽然係冇录屏，但你可以尝试啦去平台嗰度投诉佢。嘅平台呢有责任啦审核返啦商家嘅资质㗎。如果话呢个商家係违规嘅话啦，平台呢要先行赔付返俾你。
13: 好，我即刻去平台嗰度呢投诉佢。
12: 嗯。
14: 总之呢，直播购物要留神，口头承诺未必真。详情页一定要睇真，录屏留证最稳阵。
12: 嗯，讲得啱啊！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直播间嘅详情页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哥斯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薇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稀罕等着习惯心门不开怎么喜欢喜剧桥段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咦，杰仔，踎喺垃圾桶隔篱做咩？喂喂喂喂，你做咩咁浪费啊？将啲零食、紫菜煲汤、紫菜全部抌晒嘅。
6: 吕博士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听讲啊，啲紫菜啊系用黑色胶纸袋做噶，我哋食咗咧就会消化唔到。所以呢，我依家咪快啲全部掉晒佢囉。
5: 唉，杰仔，紫菜虽然的确係丝唔断咬唔碎仲有腥味添，但係凭借呢几个特点就得出紫菜係废弃胶袋做嘅，係非常之武断。紫菜丝唔断咬唔烂，可能係因为浸泡嘅水温唔够，或者时间比较短，收割呢比较后期咁嘅原因。我哋只需要注意，好嘅紫菜系唔会甩色嘅。如果浸泡嘅时候发现水嘅颜色变深咗、变紫咗，咁你可能就真系遇到无良商家买嘅紫菜，可能系用其他海藻染色制成嘅。但系塑料紫菜呢样嘢系冇乜可能存在嘅。紫菜咧自身富含多糖物质，完全可以放心食用啊！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孟良、招赞两个去到后山，勒定战马去到半山坡一睇，哎呀，见到啦！喺半山坡嗰度啊，啲寨墙又唔系点高，寨门呢就山实。离开寨门冇几远嘅地方咧，有一棵树就喺石罅嗰度生出嚟嘅，形状十足一条龙，龙头就伸向东南方，龙尾咧斜斜咁挨住去西北。两个人连忙跳落马，大步行上山坡，嚟到寨墙旁边。而家嚟睇呢棵树睇得更清楚咯。只见呢棵树呢就碗口咁粗啦，唔系点高嘅啫，就枝叶茂盛。树头就向东南方倾斜，树身上缺就喺阴边咧生咗两个树莺，树莺当中就开个口，就好似龙嗰两只眼咁。树根呢就拱出咗地面，伸出咗三四尺长，然后又屈不翻转头，屈个圈又生翻入个地下嚟，睇嚟睇去真系似足龙爪咁。孟良话：唔使问啦，呢棵实系降龙树。我哋两个呢次就唔会白行一趟啦。哎呀，冇咁大声，冇咁大声。喂，老招，我哋点做啊？借咯，切，人哋肯借噶啦。你冇听讲咩？系佢哋镇山之宝嚟噶噃。咁你话点做好啊？嗱，墙咧又唔系好高嘅啫。你啊同我抠神，我擒墙过去，用把斧头戳戳戳斩佢几下，斩断咗，我将佢掉出嚟。你啊将树上嗰啲枝丫削干净佢。我哋两个将缺树身放上马背，咁就带走啦嘛。咁啊，哼，咁啊即系偷，哼，咁点叫做偷啫？咁啊叫做即系冇睇见嘅时候攞啫嘛，同借啊差唔多嘅啫。咁啊争好远嘅噃，唔紧要嘅，你又冇人知，等啲碌木真嘅使得噶啦，我哋再送翻啲礼。重重咁多谢佢就得啦嘛，得唔得噶？得咧，好啦，你话得就得啦，我听你话啦。孟良噔噔声跑落山脚，喺马背上攞翻佢把大斧，然后就跑翻上山嚟到寨墙脚，双脚一跳，双手拿住墙头，出嚟一捉，咁就翻墙而过。谁知都未跳得过去啫。就见到两边两面嗰啲坑里边，出出出出，丢出十几个人嚟，一个个手执长枪大刀，咁下就围住孟良、招赞，高声大嗌：喂，边度嚟嘅贼佬？咁嚟偷降龙木咁大胆？降龙木啊，乃系木屙寨嘅镇山之宝，极之珍贵，所以日夜都有人喺度看守嘅。尤其是系最近树上嗰对龙眼就擘开咗，即系表示降龙木已经成才够日子。为咗防备俾人哋偷走啊，就专门派咗个大头木，叫做木瓜，带咗一队人喺树看实。木瓜呢就叫啲人喺离开树木嘅远嘅地方挖咗两条坑，上面用啲木头咧就到架住。铺上啲芦席，上面再铺翻啲杂草，所以外边嚟嘅人啊，一啲都睇唔出，个伪装得非常之好嘅。咁你喺底下啲人咧就好凉爽嘅噃，又望得见外边嘅动静。 孟良佢两个喺上山，人哋就睇见咗啦，不过冇出声嘅啫嘛，想睇下佢哋两个到底想搞乜鬼。等孟良攞住把大斧走嚟，想偷降龙木啦，唔得，唉，咁啊涌出嚟。孟良招阵一睇，咦，情形不妙，放开脚步啊，飞跑落山，扑声跳上马想逃跑。点知个大头目啊木瓜追到嚟啦，呢、這个木瓜生得矮矮细细，瘦猛猛，就貌不惊人，甚至呢有啲难睇添个样，但系佢为人忠实，一年到头为咗山寨嘅事勤勤恳恳，咁上上下下同佢都非常之好感情。咁而家木瓜追到埋嚟，高声大叫：喂，你哋两个嘢边算嚟嘅？食咗豹子心，吞咗老虎胆啊！咁嚟斩降龙木吓？俾人哋咁样问，孟良觉得丑啦。知唔喺边关大将，身为总兵，走嚟偷嘢做贼、啊，讲出嚟都唔好听啊！不过唔做都做咗，丑都冇用噶啦。所以佢将心一横，厚住面皮，死鸡撑饭干。佢话：吓、啊，咁斩树又点啊？唔斩得啊？木瓜话：咩话？啊，斩树？你讲咩啊？系。我哋要降龙木，喂，靓仔，我哋要降龙木有急用，你哋精嘅就将棵树倒落嚟交俾你老爷，咁就万事皆休。如果唔系激嬲本老爷，大斧一挥，踢咗你个贼斗，铲平你个山寨，将你哋全家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杀个寸草不留。木瓜一听撞火啦。好啊，你两个衰公，你嫌命长顶啦。喂，钟弟兄，喐手照到佢哋諗。嗰班流罗听见木瓜喝打呗，就冇刀冇枪涌上去想炮制孟良招赞啦。孟良招赞本事虽然唔係话好叻，不打呢啲小流罗真係一个打佢八个十个都得啦。孟良嗌：做咩啊？老虎头上钉失马，放手啦，同我讲完，大斧一挥，呼呼声咁响，叮叮当当，将流罗嗰啲兵器打到飞晒，跟住呼咁将把斧头舞咗半圈，吓到啲流罗哇向后就闪。招赞嗰支铁枪咧舞起嚟啦，左一个枪花，右一个枪花，嘘嘘声。呢啲流罗呢，虽然系会啲武艺。但是平时呢耕田种菜牧马放羊的时候多，就不是一班亡命之徒来。所以一睇孟良招阵咁搏命，就吓到纷纷后退。木瓜就身为大头目上场啦，佢一摆手上的铜锤仔，哈哈，你哋懒叻系嘛，太爷要攞你条命。讲完扑声跳起，举起个锤仔打孟良。孟良一睇笑啦，你哋锤仔咁轻嘅，睇嚟啊，个右手锤有五斤零啦，左手锤至多四斤半啫，好似细路哥玩嘅咁，爱嚟打仗有鬼用咩？孟良一于捻翻佢，大斧一舞起上嚟就围住木瓜，斧斧斧咁喺度劈，打到木瓜就前飙后跳啊，左躲右闪。佢又点系孟良对手啊？打咗几个回合，木瓜虚晃一招，扑声跳咗圈外，一入手话：钟弟兄，快啲上山同寨主报信。讲完，我呵咁冚唪唥向前山就跑。孟良见到高兴啦，喂，老招啊，佢哋走晒啦，咁降龙木就系我哋噶啦，喂，冇错，三树，两个人系想擒寨墙跳过去。呢、这个时候只听见啷啷声，一阵马铃声响，跟住有人高声大叫：喂，寨主嚟啦！孟良招阵礼转头一睇，咦呢，见到迎面嚟嘅系一队女兵。呢一队女兵个个年纪都系十六七岁咁上下，人人骑住马， 都带住弓箭嘅，腰间就挂住刀。呢啲女兵一冲到埋嚟，向两旁一闪，正当中啊现出一员女将，系个十八九岁嘅大姑娘。佢着住一身银装素裹，英姿飒爽，就好似百花园里边嘅牡丹仙子咁。佢系边个啊？我唔讲，相信各位都谂到啦。佢就木柯寨寨主穆桂英。前面我哋讲过，穆桂英啊，乃系骊山紫霞宫骊山圣母嘅得意徒弟，喺骊山学艺十几年，练出一身好本事。佢不但刀马娴熟，战法高明，而且熟读兵书，精通战策，更兼佢性情豪爽，胸怀大志，办事果断，善于用人，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咁三年之前呢，杨宗保在紫霞宫养伤的时候，就引起穆桂英思绪万千。他想落山投身军队，杀敌保国。骊山圣母看出他的心事，在杨宗保的伤好翻走了之后，就打发他下山，并且将他的终身就许配了给杨宗保。穆桂英回到来木柯寨，见到父亲和兄长，才知道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穆宇年纪很老，两个阿哥呢亦是粗粗鲁鲁，不是大将之才，管理不掂个山寨，故此穆桂英呢就一直留在山上。穆桂英回到来木柯寨，就将学到的本事啊，冚唪用在治理山寨之上。每日就带领大家操演阵法，舞枪弄棒，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咁呢一带方圆几十里，提起木柯寨寨主穆桂英，真系有口皆碑，个个都动起手指功嘅。半年前，穆桂英曾经翻去骊山探望我师父，骊山圣母同佢话：辽国摆落个天门阵，眼睇住南北又要大动干戈啦，徒弟你应该下山去战颜容破恶阵，拯救生灵啊！穆桂英话：师傅，那个天门阵点样破佢呢？万变不离其宗，天门阵乃系按三才五行八卦九宫相生相克的道理摆嘅，不过佢系借鉴前人嘅阵法，又独具匠心，别开天地。其中武阵套子阵，子阵套武阵，牵一动百变化无穷。我有一张草图，你攞翻去好好咁学习下破阵之法啦。师傅，呢张草图你喺边处得翻嚟噶？前嗰排任道安云游嚟到骊山，佢同我提起天门阵，约我下山去帮助宋朝。我呢就去到九龙山偷偷睇过天门阵，翻嚟之后呢就画咗张图。呢、這个天门阵总共系有108阵，我去睇嘅时候呢，佢都仲未能摆齐，因此草图上边啲小阵我未画全嘅。其中奥妙呢，我都仲未能完全搞得清楚，你攞翻去慢慢研究下啦。穆桂英将张草图收好，佢话：师傅，我应该系边个时候下山呢？你个降龙木成才嘅时候，就系你下山之日啦。咁穆桂英拜别咗师傅，翻到木柯寨，日日都用心研究天门阵嘅阵图，得闲呢就去后山睇下嗰棵降龙树。前几日树上嗰两个鈎，即系嗰只龙眼，擘开咗啦，咁即系话树成才啦。穆桂英嘅心急咯噃，哎呀，你睇下两只龙眼都擘开，点解到而家我仲未有下山嘅机会呢？今日穆桂英又嚟到睇降龙树，半路啊撞到木瓜， 木瓜话俾佢听话，有人想嚟偷降龙木咁。穆桂英初时都唔系点信，边个咁大胆咁嚟到木屙仔偷嘢呢？佢一赶到嚟后山，就叫啲女兵退埋两边，自己一马当先，冲到去孟良招赞嘅面前话：喂，你哋嚟做乜嘢啊？孟良坐喺马上，打横揸住把斧头，佢话：嚟要降龙木啊！
3: 要降龙木有咩用呢？
2: 我哋元帅讲，有呢支嘢就能够破阵啦。
3: 你破咩阵要用降龙木啊？
2: 我呢啲就唔使你理啦，同你讲你认识嘅，将棵树俾咗我哋啦。
4: 穆桂英睇见呢两个莽撞鬼一味够大声，就讲唔出个子丑人卯。
3: 都唔知系唔系辽国嚟嘅奸细啫。
4: 佢碌大双眼话：你老实讲，你哋系边度嚟嘅？
2: 孟龙一拍心口：我就边关大将，我姓孟，佢姓招，你就叫我做二爷啦。嗰位系你阿三爷，听清楚未？快啲斩树啦你！
4: 穆桂英听完嬲啦，
3: 咁样恶语伤人嘅，一定唔系边关将官。如果是，点解会咁唔懂礼貌嘅呢？
4: 哼，要教训下佢哋至得。于是穆桂英话：
3: 你哋两个人开口要降龙木，埋口话要斩树，乜咁大口气噶？
4: 孟良话：
2: 哼，你哋不过占山为王嘅绿林人马，占嘅乃系朝廷土地，我哋系官军噃，山上嘅树木。我哋要斩就斩，要劈就劈，要烧就烧。你都黄毛丫头，同你讲咁多，你都唔明白噶啦。请你哋寨主嚟啦，
3: 我就系寨主啦。
2: 你就系寨主啦，咁好啊！快啲将降龙木献出嚟。如果唔系，我孟二爷要铲平你个山寨。
3: 哼哼。降龙木是现成的，我就是不给你，你怎么
2: 办？招赞说：二哥，哪里有时间和他磨牙呢？赚晒口水了，打到他趴下就上山斩木了。没错，
4: 孟良将大斧举起来说：
2: 死妹钉，你不给是吗？看斧！
4: 一斧头对着穆桂英斩过去，孟良就仲是那种嘢，
2: 劈你的人头，捉你隻眼，斩排骨，剁肉饼，
4: 连劈四斧，嘿，嚟得特别快。呢几下将穆桂英吓咗一跳，咁唯有将把大刀招架封实门户，一招都冇还手。
3: 这个红面佬都几犀利噃吓。
4: 孟良拨转马翻转头，仲系呢四斧。穆桂英见到又好嬲又好笑。
3: 我以为你有几大本事添，就得呢四招咋？你打完我啦噃，轮到我打你啦，落马啦你！
4: 讲完，用刀柄嘅当棍使，啪一督孟良条腰，劈啪一声将孟良就督咗落地下。大头木木瓜就攞住绳过嚟，将孟良就扮咗蟹，绑到佢实实。赵赞一睇弊家伙，挺起奔铁枪对住木鬼鹰啊吉过去。穆桂英用大刀一夹，将支枪打到飞咗。招赞转身就想走，穆桂英追上去，用刀柄一板打到招赞就碌咗落马，俾一班喽啰绑实。孟良招赞俾人哋绑住，仲喺度闹噃：
2: 死妹仔，你敢打官老爷咁大胆？你报个名出嚟。
3: 我叫做穆桂英，穆天王系我父亲。你哋快啲老实讲我听啊，姓咩叫做咩名？边个人指使你哋嚟偷降龙木嘅？
4: 孟良见到事情不妙，咩唯有讲好话啦噃。佢话：
2: 姑娘，我哋确确实实系边关大将，我叫做孟良，佢叫做招赞，奉咗我哋杨元帅将令嚟到借降龙木，要嚟破天门阵啊！我哋两个笨口笨舌，唔会讲说话。得罪咗姑娘，请姑娘。

0: 通常睇在杨元帅份上放我哋回营呢。
1: 好啦，唔理点都好，呢次我唔攞你哋条命。你哋如果系辽国嘅将官，翻去之后唔准再嚟啦。如果第二次俾我捉到，我就要杀你哋噶啦。你哋如果真系宋军嘅将官，为咗破天门阵要用降龙木，咁唔该叫你哋元帅亲自嚟一趟。事情好商量嘅啫，木瓜放佢哋翻去啦。咁木瓜就放咗孟良招赞，孟良招赞唔服喎，啊，搞咗件事出嚟弊家伙啦。咩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2026年优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将精准拓展外资来源，面向欧洲、日韩、新加坡等重点区域，瞄准世界500强和隐形冠军企业，力争全年落地10个以上千万美元级大项目，同时深挖存量外资潜力，对未分配利润超千万美元的外企全覆盖走访，推动利润再投资。此外，系统性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每季度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议，推广江澳信用评级互认、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等金融工具，提供多语种跨境税收预警服务。针对近日出现的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我区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排查隐患。据介绍，自5月14日起，城管系统进入应急状态。新会区城管部门在城市给排水方面已清疏雨水口1559个，排水管网6.5公里，安排排涝应急值守40人，供水供电及排涝泵站运行正常，未出现积水内涝。同时，在园林绿化领域安排应急处置力量20人，工程车26辆，提前加固修剪树木215棵，未发生树木倒伏、交通受阻及人员伤亡事件。目前，新会城市运行安全平稳，城管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据了解，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5月16日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

0: 业服务的交换。同时，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思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思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5: 等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曾经有些外地游客来到新会，见到在新会金果园那里堆满了很多去皮的金，当地人就说不用钱的。游客就装了满满一袋回去一试，哇，原来又酸又苦啊。这个就是知名度咁高的广陈皮的特色，皮比肉贵。以骨的变种茶枝金的果皮作为主要原料，主产于我们广东新会。一年当中茶枝金会有三次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摘的青金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双港至到立冬采摘未完全成熟的二红金，加工成为二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三瓣的花状，梯步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呢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嘿，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8: 没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2: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8: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9: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慧慧，今日带大家来到了入创香文化传艺馆，来见一下我们的蔡老师。蔡老师你好。
10: 你好慧慧。
9: 蔡老师，一入到店铺我就发现好香啊，这种香味简直是包围着我啊。我亦都见到了我们这里的环境亦都是相当之不错啊，亦都听到有养鱼啦，那些水流声啊，令到整个人都非常之放松啊。哎，蔡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哋呢个店铺嘅位置系响边度啊？
10: 我哋依家身处呢个位置系新会区会常镇桂丰东路20号101102，就喺我哋市桥中学行前少少。
9: 系啦，大家如果都想闻一下嗱，头先我所讲嘅呢一种香气啊，具体系点样嚟发嘅话，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一创香文化传艺馆呢一度啊。嗱，讲咗咁耐，曹老师啊，同我哋揭晓一下嗱，呢一阵香其实系一种点样嘅香气啊？
10: 这个香味呢其实就是我们沉香散发出来的香味，所以它非常之特别。它就是通过我们勾丝勾下来的香料，然后放入香炉那里， 煙，然之後咧起多咗隔火熏香，所以你唔淨係聞到香味就睇唔到煙啦。
9: 哦，係熏香。
10: 啊，係噶，因為沉香會起到一種舒緩精神緊張嘅作用啦，非常之啱我哋依家特別是有雨天啊、梅濕天氣啊，或者係睡眠質量比較差嘅朋友都可以嘗試下點。
9: 嗯，咁其實好似我哋香嘅種類都係非常之多噶嘛。
10: 啊，係嘅，因為香藥同源啊嘛，好多情況底下咧，藥材亦都係香材咯。
9: 嗯，藥材亦都係香材。嗯，咁喺平時你嘅製作過程之中啊，你一般係會用到邊啲嘅香製品啊？
10: 我哋首選係以嗰個沉香、檀香比較多。始於就係降真香咯。仲有啲就係啲麝香，但係麝香我哋會根據香方嘅配伍，就好似我哋中藥嘅配伍一樣，相輔相成咁樣去搭配咁樣去製作。
9: 咁喺製作嘅過程之中，我哋係咪好似平時電視上邊見到嘅搓出嚟嘅，慢慢咁搓嘅？
10: 是的，但是呢我們先是以原材料為主，先將它我們去篩選了藥材，篩選了香材之後呢，就將它打粉啦，過篩啦，然後呢配伍啦，然後呢就配合埋我們的黏粉，將它猜埋一嚿就好，有啲似我哋整面粉嗰個咁樣嘅工藝咯。
9: 嗯，聽起嚟亦都係比較之複雜啊，唔容易做出嚟啊。
10: 係啊，做完之後咧，香嘅香製品咧，我哋都要曬太陽嘅。所謂做香人咧，你真係要睇天食飯。以前老一輩啲人家講，我哋做香就係老天爺賞飯嘅，所以一定要曬太陽。如果唔曬嘅話咧，香製品受咗潮之後咧，就會容易發毛啦，即係變軟啦咁樣咯。
9: 咁其實你做香已經係做咗幾多年啊？
10: 十年吧，真正迷上呢做中意咗呢個行業咧，大概真正做咧就十年。咁你話幾時開始咧？其實好細個已經開始，因為我哋祖輩就係做香嘅，時間嘅關係咧，歲月嘅變遷啦。咁所以咧我就冇重拾咗，但系咧並冇遺忘初心，因為自己真係中意，所以就堅持住一直咁做落去。
9: 即係細個嗰陣就受到家族呢一邊嘅熏陶啦，喺呢一個環境之中長大，咁啊到咗後來亦都係即係因為心入邊嘅呢一份熱愛就繼續接觸落去。並且將呢份熱愛就發展成為咗自己嘅事業。
10: 係啊，
9: 咁其實做香製品呢個過程之中，你覺得難唔難？
10: 難嘅。一開始咧，我哋單方製作嘅時候咧，就比較簡單啲。去到我哋高階嘅時候咧，就比較困難啦，因為佢要根據藥嘅同埋香嘅配伍，如果搭配唔當嘅話咧，真係分分鐘致命啊！所以我哋用香一定要好小心。
9: 都要即係對呢啲藥材有一定嘅研究，係咪？唔可以話立亂搭配咁樣。
10: 係嘅，係啊，冇錯。
9: 不然會容易產生一啲毒性或者唔好嘅現象。
10: 係啊，
9: 係啦。咁蔡老師啊，除咗頭先所講到嘅呢一種熏香之外咧，我亦都見到你嘅店鋪入邊有非常之多各種各樣形式嘅一啲嘅香製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可以。有我哋手工嘅塔香啦、線香啦、盤香啦、香牌啦、香珠啦，同埋嗰個香囊啦，包括我哋嘅香膏啦，都有噶，好多個品種。

0: 香菇咧就係我哋依家小姐姐啊，日常啲年輕人啊，唔係幾中意點香，但係又中意用香嘅朋友，咁佢可以取替咗我哋嘅香水，因為香水咧佢含有高濃度嘅酒精成分，並且有比較多嘅化學物質。我哋呢個香膏咧就出取天然嘅成分，用純正嘅植物香料加嗰個蜂蜡配製。咁我哋亦都附所有嘅產品，亦都附有我哋嘅課程。咁做起身嘅話咧，佢可以完完全全去睇到佢個製作，所以質量係比較非常之放心嘅。
1: 咁香膏同我哋平時見到嗰啲香薰又點樣有啲唔同啊？
0: 香薰嘅話咧，我哋譬如我哋車載香薰啊。或者是我們平時噴的那些清新劑啊，它就是一種霧化性的東西啦，還有一種揮發性的東西啦。那我們香膏呢雖然都帶揮發性，但呢它留香比較穩，它因為它沒有含酒精成分，所以呢它留香時間都會比我們的香水會長很多。
1: 那香膏的話我們同樣也是用火去點它，還是說單純就打開個蓋讓它慢慢揮發就可以？
0: 不是的，香膏呢我們是直用於人體的。佢就係蜂蜡，蜂蜡就係嗰啲工蜂嗰個蜂巢嗰、那個那個一窿一窿嗰個架啦。我哋蒸咗之後咧，就隔水蒸咗之後咧，佢慢慢流落嚟嗰啲咧就係蜡啦，形成蜡，即係我哋所做嘅唇膏上面嘅嗰個物質，佢係直用皮膚嘅。
1: 哦，即係我哋直接係塗抹喺皮膚上邊。咁好似呢啲香膏咁，我哋通常都係會搽少少啊，定係話好似潤膚露咁樣搽成隻手啊？
0: 我哋搽少少就得啦，佢會好似我哋啲清涼油咁，比較襟用咯，耐用好多。相對於精油嚟講咧，香膏更加使用時間長。咁佢搽喺我哋嘅手腕啊、耳後啊、鎖骨啊、脈搏呢啲位置，咁令到我哋舉手投足之間產生香氣。
1: 係舉手投足之間就產生香氣，就好似香妃咁樣
0: 啊，
1: 手一飛蝴蝶都飛過嚟。係啊，咁除咗香膏之外咧，我亦都見到啊，好似有啲細細樽嘅，前邊有粒珠珠嘅，都係可以塗喺身體發香嘅嗰一隻係叫做咩？
0: 嗰、那個咧我哋叫做香丸，其實咧佢就係用蓮蜜加我哋嘅香粉配製嘅，咁譬如我哋有桂花味啦、玫瑰啦，咁樣就將啲花瓣咧即係嗰個低温處理咗之後咧，就將佢磨成粉，然之後咧添加我哋嘅蓮蜜。蓮蜜係點嚟咧？蓮蜜咧我哋要煮過嘅，咁啊100度慢慢90度100度咁煮到佢微微起泡啦，跟住攤凍咗之後咧，就攞嗰個蓮蜜嚟猜粉，將佢做成香丸。佢攞嚟做咩咧？一般我哋用於隔火熏香可以使用，咁啊古方都會有嘅，這個古香城入邊嗰個香方入邊都有，好多方都係做成香丸，咁啊以前啲人咧搓成一粒粒咁樣放喺嗰個香爐上邊，跟住下邊咧就俾啲炭火咁樣興住佢，就好似我哋依家見到個沉香依家點緊隔火咁樣一樣咁樣使用，咁然之後咧佢仲可以咧放喺我哋香包啊香籠入邊。咁啊，進行一個好似香囊咁嘅形式，咁啊行緊嘅時候都可以留香，咁佢可以掛喺我哋嘅以前啲人就掛馬車，依家我哋冇馬車啦嚇，咁可以放喺車入邊取替咗我哋依家嘅化工香啦，亦都可以放喺我哋嘅房間啊、衣帽間啊，或者係隨身掛喺手機或者包包嗰度都可以比較方便嘅啦。
1: 咁除咗你頭先所介紹嘅呢一樣之外，仲有一隻就係好似同游水狀有關嘅，係咪？同會喺皮膚上邊嘅都係發出香味嘅嗰一隻。
0: 係啊，嗰、那個就係精油啊。
1: 哦，嗰、那個係精油。
0: 係，嗰、那個係精油。
1: 那個精油嘅話，我亦都睇到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咁呢啲味道都係你去提煉出嚟嘅定點樣？
0: 呢啲都係我哋自己整嘅手工精油咯。咁佢佩戴嘅咧就係滾珠狀，因為好多姐姐依家我哋都會中意做下美甲啊咁樣。咁你手長手指太長，手指甲太長咧，佢唔方便去攞嗰個香膏使用。咁我哋咧就整成咗精油，而且方便攜帶，滾珠狀直接塗抹就 OK 啦。亦都可以添加喺我哋嘅温水上邊洗面嘅時候可以使用咯。
1: 係咁我講咗咁多嘅香製品啦，其實我個人係最中意就係呢個香牌嘅啦。嗱呢個香牌我睇見佢亦都係非常之得意啊，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啊，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好似整呢個香牌咁樣，其實難唔難嘅？
0: 整呢個香牌咧非常之難。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機壓出嚟嘅咧就我哋就另作別論。因為呢個咧真係純手工嘅，你睇到我哋放喺香網上面曬緊嘅，依家就係、
1: 是。佢有好多嘅。
0: 係我哋通過模具啦。我哋首先就將香粉同埋我哋嘅黏粉按照比例。

0: 咁配比好之後咧，我哋就過篩，過完篩之後咧，我哋就加入水。切記一定我係用温水嘅。而你用凍水都可以猜，但係用温水咧，佢嘅效果會好啲，即係好似我哋整麵粉、整斜一樣啦，係嘛？差唔多嗰個道理，可以咁樣簡單去理解。咁啊，做好咗之後咧，我哋仲要醒發，就好似我哋麵粉一樣，佢經過一個醒發嘅過程，等佢香粉同埋黏粉充分咁融合，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將佢放埋一邊啦。醒發到一定時間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取出我哋嘅香泥，按照我哋模具嘅大小，然之後咧吸落去。咁吸之前咧，我哋會上少少脫帽油先啦。咁做個餅或者做個湯圓嘅朋友，佢都會有呢個經驗，點樣去印個模出嚟。
1: 嗯，
0: 聽起嚟好簡單，其實做起嚟咧我哋就會後邊就會知道難。但去到我哋曬製。同埋晾乾個過程咧就有啲複雜啦，因為佢需要嗰個温度比較嚴格咯，同埋咧我哋要經常去翻曬咯，
1: 即係仲要注意好佢嘅濕度
0: 係咪？係冇錯，如果你濕度稍微唔注意咧，就我哋就會啲香牌就會發毛啦，
1: 即係浪費咗啦。
0: 係啊，就唔可以一發毛，我哋就唔可以使用噶啦。然之後咧就乾咗之後咧，我哋仲要穿繩啦、搭配啦，佢仲要打磨，中間仲會有個打磨同埋拋光嘅環節，所以就比較多工序咯。
1: 係啦，咁啊一個香牌從一開始製作到最後可以出成品啦，呢、這個過程其實係需要幾耐？
0: 大概係好天氣嘅話咧，我哋一個禮拜應該可以噶啦。
1: 哦，都要成一個星期。
0: 大批量咁去做嘅話咧，就唔止呢個時間，
1: 係
0: 你話做小批量啊，十個八個啊，咁一般一個禮拜啦。
1: 啊，真係滿意啊！
0: 啊，係啊，手工嘢啊嘛。
1: 係啦，咁亦都見到咗香牌有非常之多嘅形狀啊嘛。我哋一般大家都會比較中意係印成邊啲嘅形狀啊？
0: 大家都會中意印啲比較吉祥寓意嘅，例如出入平安啊、葫蘆形啊。葫芦就是普通话转译的葫芦啊嘛，
1: 福禄
0: 啊，系啊，佢哋就会中意呢啲寓意。其实每一个香牌都有佢特别嘅寓意嘅，咁有啲醒狮造型啊，好似我哋赛利佛咁样都系醒狮嘅文创嗰啲咁样嘅系列嘅，令到啲旅客啊朋友啊都可以作为一种赠品咁样去送咯。
1: 即系好似就结合翻我哋自己本地嘅一啲特色嘅文化咁样，
0: 系
1: 将佢系变咗成一个香牌。咁然之後送俾我哋嘅遊客，咁啊亦都令佢哋更加感受到我哋新會文化嘅魅力。
0: 係啊，我哋包括新會金嘅造型，我哋都有噶。
1: 係啊，睇到啦，非常之可愛啊！
0: 係啊，細細個咁。
1: 咁啊，按照依家嚟講，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啲遊客都會比較中意係邊一個類型？
0: 遊客都會中意啲掛件類型啦，可能佢攞嚟啊掛車啊，或者係轉贈朋友啊。我哋因為都有配合埋我哋文創嘅禮盒咯，一套咁樣出，咁佢可以嚟到我哋呢邊旅遊之餘咧，又可以帶走我哋嘅手信。
1: 係啊，聽起嚟就係令到人非常之喜歡噶，亦都係富有我哋本地嘅一啲特色。講咗咁耐，蔡老師，我亦都知道你經常都會參加一啲嘅市集啊，又或者入校園去同我哋啲學生去介紹分享呢一份嘅文化咩？
0: 係噶，我比較中意走市集噶，亦都比較中意同我哋啲學生去分享我哋嘅手工。因為我希望我呢樣嘢唔係淨係我自己做，大家都可以做。
1: 即係令到更加多人都了解到香製品嘅一個來源以及製作過程。
0: 希望通過呢一種形式去宣傳，令到佢哋去真正咁用到安全嘅香同埋健康嘅香咯。
1: 咁我哋依家有時候亦都係會喺邊度舉辦呢一類嘅課程啊？
0: 我哋會通過我哋嘅生活文化館啊，一啲景堂圖書館啊，生活博物館啊呢啲咁樣嘅系列嘅公立機構，佢哋會間中咁樣推送呢啲咁樣嘅手工香嘅或者手工課程，同埋我哋啲非遺活動嘅一啲教學咯。
1: 係啊，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
0: 係啊。
1: 咁啊，講緊未來上邊啦，我哋蔡老師喺未來規劃上有點樣一啲嘅創作嘅諗法？
0: 依家我哋希望做多啲新嘅文創嘅產品，結合埋我哋本土嘅一個新會嘅特別嘅文化，咁可以將呢啲 整多啲唔同嘅產品，更加適合我哋年輕人啊，因為我哋用香以前都係老人家嘛，我希望其實真係年輕人啊，小朋甚至乎小朋友都可以用得上，甚至乎係隨身都可以帶嘅，係安全嘅。
1: 系啦，我相信通过蔡老师嘅努力，亦都会令到更加多人都更加之了解我哋嘅香文化，亦都令到呢啲香制品可以行得更远，令到更加多嘅游客都可以喜欢上。好啦，非常之感谢蔡老师接受我哋呢一次嘅采访。
0: 系，多谢晒，希望大家都中意。
2: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5: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万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7: Hello, I am Audrey from KBC. 大家好，我是中三班的唐文晶。Mary, I feel very happy last night. Mary, 我昨天好开心啊。
6: Wow, really? What happened?哇，发生什么好事情了呀？
7: Count the stars， 数星星啊。
6: Wow, it's really interesting， 真的很有趣哦。 How many stars do you count？ 那你数到有多少颗星星呢？
7: 哈哈， I don't know， 都太多了，都数不清。
6: I like counting stars when I was a child， 我小时候也喜欢数星星。But I can count too. 但是呢，我也数不清。
7: Let's count next time. 让我们下次一起数星星吧。
6: Good idea. 好主意呢。

0: 陪同孩子一起观赏天上的星星，惬意而又舒服地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父母可以放下手中的手机，与孩子一同交流，分享有趣的日常生活或者知识。高质量的陪伴更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哦。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Star 星星，
1: Star 星星。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嚟，咪放飛機。
1: 今晚你一定要嚟啊！
0: 難得咁人齊，好姊妹仲有興。
2: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視，
3: 下週兩點，
4: 唱響新會，
3: 聲動灣區，
4: 聲動灣區，
3: 築夢時代。FM 98.3
4: 新會電台。
5: 983生物簡報。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2026年优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将精准拓展外资来源，面向欧洲、日韩、新加坡等重点区域，瞄准世界500强和隐形冠军企业，力争全年落地10个以上千万美元级大项目，同时深挖存量外资潜力，对未分配利润超千万美元的外企全覆盖走访，推动利润再投资。此外，系统性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每季度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议，推广江澳信用评级互认、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等金融工具，提供多余种跨境税收预警服务。针对近日出现的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我区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排查隐患。据介绍，自5月14日起，城管系统进入应急状态。新会区城管部门在城市给排水方面，已清疏雨水口1559个，排水管网6.5公里，安排排涝应急值守40人，供水供电及排涝泵站运行正常，未出现积水内涝。同时，在园林绿化领域安排应急处置力量20人，工程车26辆，提前加固修剪树木215棵，未发生树木倒伏、交通受阻及人员伤亡事件。目前，新会城市运行安全平稳，城管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据了解，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5月16日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同时，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诶，听讲新会藏住超多宝藏玩法，
3: 梗系啦！古村漫游、温泉烫养、田园采摘，样样都有料。
4: 紧致乐，好玩好流，好掂衰。
5: 新会游玩攻略，带你解锁新鲜玩法，新会乐悠悠，出发！
3: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乐悠游，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解锁一个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增长知识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收埋在潭江的江心岛之上，四面环水。它的岛上边不单止还有400多种的中草药，还有一条科技感十足的多堂参观走廊，更可以在这里的养生文化体验中心里面读懂千年的中医智慧。没错，讲的就是2016年啱啱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事不宜迟，等我们一起上岛。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景区，将会对话呢度嘅讲解员啦，黄婉琳，佢将会带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个养生文化基地究竟系点样。小婉你好啊，
6: 你好啊，
3: 系啦，咁我哋嚟到现场啦，见到呢度，哇，非常之大啊！咁首先恭喜啦，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啊，喺今年一月份啦，成为咗国家嘅3A级景区啊。咁佢可以成为3A级景区啦，肯定有佢个独到之处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呢个景区啊？
6: 是啊，我哋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嘅景区咧，系喺2005年嘅时候建成嘅。佢成一个占地面积咧，系大概有20万平方米，就系300亩左右啦。然后我哋嘅景区嘅主体建筑啦，包括有我哋无限极嘅养生文化体验中心、无限极嘅中草药园、无限极学习发展中心，同埋一啲生产嘅大楼啦，同埋无限极饭堂咁样嚟组成嘅。
3: 嗯，系啦，咁对于好似我咁啦，第一次嚟到这个景区的游客来讲，你最推荐大家参观哪些地方啊？
6: 就是对于第一次来的嘉宾，我们肯定最推荐去的呢，是我们的无限极养生文化体验中心的。因为呢，它是一个综合体的一个参观点来的。它融合了一些传统和现代的一些养生文化在里面的。还会有不同的馆，有一些养生馆，还有我们的生产线，非常综合地然后生动地去展示了我们中国5000年养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
3: 嗯，是啦，那我们走进养生文化体验中心，就好像打开了一本立体的中医史书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到有古代名医典故，亦都有皇帝内经的养生思想，再到现代的体质监测互动，可以说是一步一典故。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里大概有些怎样的可以参观的地方？
6: 有的，比如说我们入到去首先是大厅，我们大厅的话它是结合了阴阳平衡和天圆地方一些道家的思想来进行设计的。咁去完大厅之后呢，我哋就会入到企业展厅嘅。咁入到企业展厅呢，都可以了解到我哋无限极独特嘅企业文化，比如话以私利及人为主嘅一啲内容啦。咁了解完我哋嘅企业文化同埋我哋企业嘅概况之后呢，我哋就会去到养生馆嘅。咁养生馆嘅话呢，佢就会有我哋一啲特色嘅中草药材。咁喺我哋呢度呢，就可以了解到我哋一啲道地药材嘅独特性啦。去了解一下，我哋平时一啲常见的药材是怎样的等等之类的。咁除此之外，那里还会有一些中医的典故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啊，还有孙善尧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皇帝内经的那一个入木三分木雕的，有非常之惊艳的内容在哪里。那去完我们的养生馆呢，我们就会去到一些现代化的高科技了。
3: 哦，
6: 是啦，就会去到我们的口服液智能制造生产线。我们的口服智能制造生产线呢，它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升级改造过的。大家呢就会看到一些自动化现代化的一些很高端的设备在哪里了。大家入到去可能就会觉得，跟以前见到的工厂是非常之不一样的，因为呢它会比较少人力在里面，所以呢入到去大家都

0: 去進一步咁樣瞭解下我哋依家現代嘅一啲科技有咩內容喺上面嘅。咁睇完我哋嘅生產線之後咧，就會去到個產品館啦，會進一步瞭解到我哋無限極一啲內容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無限極嘅體驗中心嘅內容啦。
1: 嗯，係啦，我哋啱啱入到嚟呢個養生館啦，見到佢嘅設計非常之特別噃。佢呢一縫牆咧上面寫住好多藥材嘅名啊。咁佢嘅設計係有咩獨特嘅意思嘛？
0: 係呢一縫牆咧都係我哋嘅經典嚟嘅。佢咧係結合咗我哋平時喺藥房入面可以見到嘅白子櫃，
1: 係、
0: 一格一格裝藥材嘅櫃，咁樣去做一個設計嘅。我哋見到佢深淺不一嘅狀態咧，同埋大小嘅方格啦，其實就係源自我哋嘅白子櫃做呢個牆體。而且咧，白子櫃啊，佢最早啊係起源於華佗嘅。
1: 哇，咁耐歷史啦！
0: 係啊係啊，因為以前華佗咧，佢大家都知道佢救人救得比較多，係咪？咁佢有一次咧就救咗一個木匠嘅，咁、那個木匠咧見到佢啲藥材淨係喺度亂放喎、就於是咧為咗報答佢，就打咗一啲咁樣一格一格嘅白子櫃去俾佢裝藥材啦。所以我哋嘅白子櫃就嚟源於此。
1: 哇！我聽咗之後都增長咗好多知識啊，先知道原來白子櫃係咁樣嚟噶。我見到現場呢一縫牆啦，入邊係全部擺滿曬藥材，係真嘅藥材嚟噶。
0: 係啊係啊，呢啲都係我哋真嘅道地藥材嚟噶，而且嘅話咧都係我哋無限極真實咁樣去用到我哋產品入邊嘅。大家見到係咩樣，其實實質我哋用嘅就係咩樣噶啦。
1: 嗯，係啦，啱啱提到呢個入木三分啦，呢塊木板啊，有冇咩特別之處啊？
0: 呢塊木板佢係我哋嘅鎮管之寶嚟嘅。
1: 哇，咁犀利啊！
0: 係啊，之所以講到佢鎮管之寶，肯定就會有啲嘢啦。首先咧，呢、這個木頭咧，佢係一成塊嗰個菠蘿蛤木嚟製作而成嘅。呢、塊菠蘿蛤木你見到佢非常之大啦，係咪？
1: 係咯，好長啊！呢度有成幾米啊？
0: 係啊，佢係成個一成塊嘅話咧，佢其實距今係有350年左右嘅歷史嚟噶啦。
1: 哇！
0: 係佢有咁樣年頭可以生得咁大，係咪？而且咧，呢、這個入木三分木雕喎，上面寫嘅嘢咧就是我们《黄帝内经》第一章的内容来的。入面呢讲的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长寿一点啊。其实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顺时而养，这样呢就是更加之长寿的了。包括我们上面的书法作品还是比较之独特的，是不
1: 是？
0: 它呢是由我们的北京中医太祖卢志正先生在他84岁高龄的时候写下来的。那我们的卢老先生呢都是著名的百岁老人来的。那他写的字呢其实都有一些长寿的祝福送俾大家嘅。
1: 哇，咁我听到呢啲长寿嘅祝福之后咧，我都希望将呢一份嘅祝福传递俾更多嘅听众朋友啊。咁喺现场呢度咧，我见到有好多嘅草药摆喺度喎，系咪可以通过呢啲草药自己整一个香囊噶？
0: 其实系可以嘅，我哋可以一齐嚟睇下，我哋有唔同嘅草药喺上面嘅。
1: 大概呢几种咧系比较常用整香囊嘅草药啦，大概叫咩名啊？
0: 系啊，佢分别有我哋嘅艾草啦、薄荷啦、藿香啦，同埋我哋嘅蓓兰嘅。每一个中草药材咧都有唔同嘅作用，佢整体结合入嚟嘅效果咧系可以驱蚊啦、醒神啦、预防感冒啦，包括系提神安神嘅咁样一啲作用喺上面嘅。
1: 咁呢啲项目咧系适唔适合亲子家庭嚟一齐互动噶？
0: 系非常之适合嘅，好似我哋嘅一个香囊啦，我哋其实会有专门嘅一个香囊嘅主题课堂嘅，咁佢根据自己嘅时间可以定制咧30到90分钟不等噶，可以等小朋友咁空间嚟了解我哋一啲中草药嘅知识，包括系我哋以中医嘅一啲知识为蓝本设计嘅内容嘅。
1: 系啦，咁讲到中草药啦，我哋啱啱路过咗一个好大嘅中草药园啊，咁呢度好似听讲又有好多好特别嘅设计噃。
0: 系嘅，系嘅，我哋嘅中草药园当时可以讲系精心打造嘅。我哋成一个中草药园咧，占地系30亩左右嘅，系我哋头先讲到我哋成个场系300亩，佢30亩就占咗1/10噶啦。而除此之外咧，佢成个设计咧系根据我哋嘅中国地形图嚟进行设计嘅。我哋中国地图咧就系公鸡嘅形状啊嘛，系，所以从高空中去睇我哋嘅中草原咧，亦系一个公鸡嘅一个形状嚟嘅。并且嘅话咧，佢结合咗我哋嘅五行啊，设置咗五个唔同嘅园区，入边咧都种植咗唔同一啲特色药材喺上面嘅。而且嘅话咧，我哋讲中草药园啊嘛，佢入边最紧要嘅咧系种植咗400多种嘅中草药植物喺上面嘅。
1: 400多种啊，咁样呢啲药材系咪真系适合？ 及喺呢度生長㗎，咁會唔會為咗照顧佢哋啦，專登有啲獨特嘅設計咁啊？
0: 梗係會有啦。咁比如話，我哋入邊有個獨特嘅設計叫陰棚嘅。咁陰棚咧，其實就係一啲起陰嘅植物種喺入邊嘅地方。因為大家都知道廣東呢邊其實偏曬一啲嘅，我哋結合一個

0: 成個中國地圖嚟設計嘅話，佢可能有啲北方藥材啊，或者係啲起陰嘅藥材，咁我哋可能就要種植喺一啲唔同位置，等佢去更好咁樣去生長嘅。而且咧，我哋都會有專人嚟做一個打理我哋嘅藥材嘅。
1: 係啦，咁樣我哋啲普通嘅市民朋友啦，嚟到現場啊，400多種藥材有冇啲我哋比較常見嘅藥材啊？
0: 會有噶，好似我哋當地江門新會咧，一定會識嘅就係我哋嘅新會金樹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會有好多常見的樹，比如話龍眼樹啊、木棉花樹啊等等，大家可能覺得佢好常見，但其實咧佢都係可以入藥嘅喎。
1: 係
0: 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相對於大家比較熟悉嘅，仲會有一啲三叉斧啊，呢、這個會唔會聽講過咧？
1: 呢個我第一次聽啊，係點樣㗎？
0: 三叉斧咧，佢其實就係三九胃肽嘅原料嚟嘅。
1: 係
0: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會有一啲比較特殊嘅藥材嘅，比如話巴豆啦。我哋平時睇嗰啲
1: 波土啊，
0: 係喺我哋武俠小說就知道啦，佢係阿土嚟嘅。但其實巴豆仲有一個名叫做肥鼠藥。
1: 點解啊？
0: 因為我哋正常人食咗會阿土啊嘛，老鼠食咗唔會阿土，所以叫做肥鼠藥。佢食咗係正常吸收嘅。
1: 哦，咁樣啊？
0: 係啊，咁我哋嘅中菜園嘅話咧，特別可以值得去睇嘅咧，有我哋嘅國家二級嘅保護植物金巴茶嚟嘅。
1: 系点解佢会系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嘅？佢有咩咁特别啊？
0: 因为佢以前比较难种啦，以前系国家一级嚟噶，咁依家咧广西比较多人即系见到咗佢嘅价值，所以就种咗起身啦。咁佢就降咗级，变成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啦。
1: 啊，咁我哋可以嚟到呢个中草药园啦，见到呢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啦。我哋如果话呢个中草药园代表嘅系一啲比较传统啦，咁而家跟住落嚟要参观嘅呢个多堂参观走廊咧，就系、是。科技嘅代表啦，听讲咧喺呢度啦，游客可以近距离咁睇到点样提取啊、浓缩同埋干燥呢啲生产过程啊。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一下啦？咩系多糖啊？
0: 系好多人可能听到多糖会觉得好陌生，其实佢系我哋生活入边好常见嘅内容嚟嘅。咁我哋简单一步步解释啦。首先我哋讲多糖，我哋先从单糖开始讲起。单糖嘅话咧，系由碳、氢、氧嚟组成嘅单个嘅糖分子嘅。我哋生活中咧，葡萄糖就系单糖嘅一种，佢直接咧可以俾我哋人体吸收嘅，系啦，食咗入去之后，你个升糖就会好快啊嘛。咁其实我哋将我哋单糖比成一个积木，咁我哋多糖话咧就系将我哋嘅单糖全部连接喺一成咁样嘅一条长嘅积木，就系我哋嘅多糖噶啦。咁佢喺我哋生活中咧都好常见嘅，平时我哋食嘢啊，其实就系补充多糖嘅过程。我哋嘅多糖啦存在喺我哋嘅淀粉入边啦，平时大家食嘅土豆啊，同埋我哋嘅馒头啊，入边都系含有我哋嘅多糖嘅。佢嘅主要嘅作用咧，就系食咗入去之后咧，会慢慢分解成我哋嘅葡萄糖，然后主要作用就系同我哋嘅身体嚟提供能量嘅。然后之所以讲我哋嘅呢个走廊咧，系我哋景区科技含量最高嘅地方，咁主要咧就系因为佢啊同我哋无限翼嘅核心科技复合多糖系相关嘅。
1: 哦，
0: 我哋呢度有提到咗复合多糖啦，佢同多糖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噶。
1: 吓，
0: 系因为我哋大自然入边咧，除咗多糖比较常见之外咧，仲会有嘅咧系一种叫活性多糖啊呢个类别嘅。活性多糖咧，佢好特别、哦，佢需要从我哋嘅中草药药材入边去提取出嚟嘅。咁具有生活活性嘅，咁具有生活活性嘅话咧，佢系对我哋嘅身体有一啲调节嘅有益嘅作用嘅，所以咧就会有呢啲活性多糖。咁我哋无限极欲望嘅复合多糖嘅话咧，佢咧就系从我哋嘅活性多糖咁样去拼接组合嘅。大家简单咁去理解。根据我们的目标需求，比如说我们想调压我们的肠胃，然后我们再去调配搭配我们一个基础的活性多糖的成分，然后组合成来的复合多糖就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复合多糖的内容。
1: 哇，那我听完之后真的收获满满。那听说这里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研学团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观的，那这么复杂的解释他们听不听都明白。
0: 可能是会有啲难的，但是我们其实实质去到我们的多糖车间的话呢，会更加细节地去掰开去讲的。尤其是一些小朋友研学团他们来到可能学过生物、就会知道好像有啲多糖的概念，那我们会进一步去解释啦。而且我们有时候呢会有专业的工程师在这里去进行讲解的，他们还可以跟我们专业的工程师更加一对一地去对话，这样了解得会更加之好的。
1: 哇，是啦，那我听 聽講啦，無限極養生文化基地呢度係有好多講解員，甚至仲有你哋一線嘅工作人員都會出嚟啦，同各位遊客嚟講解
0: 嘅
1: 噃。
0: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我哋特色嘅就係頭先講到嘅呢、這個工程師出嚟講解啦，其實就係我哋一線嘅工作人員。咁我哋有時接待比較多，佢哋就會輔助我哋去進行呢個講解，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內容嘅，因為佢哋會帶出更加之專業，甚至係我哋冇聽過一啲名詞，去俾到我哋嘅社會大眾啊，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咯。
1: 係啦，咁我相信啦，小朋友嚟到呢度啦，聽到咁專業嘅解釋啦，對於佢課堂上面學習到嘅內容啊，都會有一個更加深刻嘅認知啦。好啦，咁上半 part 节目啦，我哋行进咗养生文化体验中心，亦都闻过咗满园嘅草药香，亦都透过多堂参观走廊啦，见到咗传统中医药同埋现代科技嘅完美融合。咁如果话上半 part 节目系带大家静低落嚟行一场文化之旅，咁下半 part 节目啦，我哋就彻底玩起身，将会带大家解锁无限极嘅国潮新体验。大家唔好行开啦，转头再会翻嚟同大家详细讲解。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会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10: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9: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13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2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诶，听讲新会藏住超多宝藏玩法，
1: 梗系啦，古村漫游、温泉烫氧、田园采摘，样样都有料。
2: 紧致乐，好玩好流好掂衰。
3: 新会游玩攻略，带你解锁新鲜玩法，新会乐悠悠，出发。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乐悠游。咁上半 part 节目啦，我哋正心咁感受咗中医药文化嘅深厚底蕴。嚟到下半 part 咯噃，我哋画风要转变啦。呢度咧有好多可以玩嘅嘢啦，包括有文创印章、国风影相啦，仲有亲手制作香囊、七画线等等，仲可以自己 DIY 养生奶茶添。原来中医药都可以咁潮。跟住落嚟啦，我就会带大家一一体验，睇下无限极啦系点样将传统嘅文化玩出新嘅花样。朱远啊，咁我听讲啦，景区最近推出咗一套中医药文化嘅文创印章课，有好多小朋友啦专登带住簿仔过嚟集章啊。咁呢一套印章嘅设计灵感其实系嚟自于边度噶？
4: 我哋呢一套印章嘅设计理念咧，系源于我哋参观景点入边嘅一啲内容嚟噶。咁佢有我哋唔同嘅学习发展中心嘅图样啦，或者系中草药园嘅图样啦。除此之外咧，仲会嚟自于我哋一啲中医嘅典故嘅。咁大家盖咗章之后咧，都系用一种其他嘅形式，将我哋传统嘅中医药文化带翻屋企嘅。
1: 哦，系啦，咁呢度一套章总共有几多枚噶？
4: 大概十二枚左右。
1: 嗯，系啦，咁样咧，除咗集章之外啦，呢、这个东方美拍照留影区亦都系网红打卡点嚟噃。咁啊，介绍一下呢啲，即系呢啲衫啊，同埋呢啲场景有咩设计咁啊？
4: 我哋呢个东方美嘅拍照留影区啦，首先佢嘅场景咧系会唔同咁去变化，跟住我哋嘅季度唔一样啦，夏季啊、秋季啊，会有唔同嘅一啲景点嘅打卡场展场喺度嘅。咁、其实就系顺住我哋东方嘅变化咁去变化。咁东方美嘅话，我哋回到东方嘅内容啦，我哋呢个打卡区咧，仲系设置咗一啲我哋各朝嘅服装喺度俾大家可以嚟进行一个换上去做一个影相嘅，所以话咧系比较之有特色嘅。
1: 系啊，咁小朋友嚟到啲衫嘅 size 啱唔啱佢哋着噶？
4: 我哋会有啲啲小部分嘅小朋友嘅 size， 亦会有一啲大型嘅 size， 而且咧我哋啲衫啊系定期消毒噶，比如话今日有活动之后咧，我哋即刻就会消毒去洗，然后第二日咧就再攞翻出嚟嘅，都会比较之干净。正卫生嘅，
1: 所以各位游客嚟到呢度都唔需要担心啊，即系着咗呢度嘅衫啦，其实都系会经过佢哋嘅专门嘅处理，都系非常之干净噶。咁跟住落嚟啦，我要问一个家长可能会比较关心嘅问题啦。喺景区当中咧，有好多嘅非遗手作课堂啊，咁小朋友可唔可以参加噶？具体有边啲可以参加嘅活动咁咧？
4: 基本上我哋嘅一啲课堂啊，都系小朋友可以参加嘅。咁佢主要分为有我哋科普公开日嘅形式啦，同埋我哋团体预约嘅形式嘅。咁我哋一啲主要嘅课堂咧，就会有我哋嘅非遗芳香嘅保健香囊嘅 DIY 啦，非遗七画线嘅 DIY 啦，奶茶嘅 DIY 啦，仲会有新时茶修嘅 DIY 嘅。
1: 系啦，咁我哋啱啱喺养生区嗰度已经试咗嚟制作香囊啊，咁跟住落嚟啦，再嚟体验一下呢个七画线啊，这个七画线见到面前有好大一盆水，这个是究竟是怎样来操作的？
4: 它其实是一个很独特又很个性化的体验的。首先我们见到这盆水，是不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独特的七的颜料滴上去的。一般呢就是滴两到三种颜色，因为颜色太多会花嘛。我们滴了上去之后呢，它就等我们的油墨慢慢地去散开，等我们的七慢慢散开。然后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呢就可以拿着我们把线慢慢地去伸入去，小小地去波动一下，等我们的线呢去吸到我们的色的。这样的话呢，再出来我哋嘅线就会成咗一个独特嘅一个线噶啦。
1: 我啱啱都体验咗一下啦，我整出嚟呢个七画线啊，佢会随住我哋水嘅波纹啦，会喺线面上边留低独特嘅印象啊。咁即系每一个小朋友嚟到试咗，可能印出嚟嘅话都系唔一样，都系一个独属于自己嘅专门嘅线啊。这个应该是紫线是不是？
4: 是
1: 的。它浸了入水，它会不会湿了？湿了会不会不好保存的？
4: 会的，它毕竟是有水的嘛，所以 我哋攞出嚟咧，要比較好咁樣去晾乾一下佢。比如話我哋做完之後，可能成個衫竟然被攬住佢喺度晾乾啦。咁翻到屋企之後咧，如果佢有啲味係好乾喎，可能仲要放喺我哋空調房入邊，稍微去吹下佢。咁乾咗之後咧，正常放喺屋企就可以用噶啦。但係咧，由於廣東比較潮濕，大家梅雨天氣咧可以關心一下佢。如果唔係，真係可能就要
5: 發毛啦，
4: 潮咗係啦。
5: 系啦，咁各位小朋友，如果制完之后咧，都可以定期啦翻出嚟睇下，你就可以回想起啦，喺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当时系制作呢个线嗰种独特嘅感受啊，系啊，系啦，咁除咗有呢个七画线之后，我比较好奇嘅系呢个啊，养生奶茶 DIY。咁我哋平時買奶茶啦，都係喺出面啲人都係調配好，即係有專門嘅品類啦。咁呢度竟然可以自己做喎，咁具體係點樣嚟操作嘅呢？
4: 係啊，我哋做奶茶 DIY 嘅話咧，首先啦，我哋工作人員啊會準備好曬我哋基礎嗰啲料嘅。比如話咧，我哋會有啲健康嘅內容啦，比如話健康嘅燕麥啊、膠原凍啊、珍珠啊咁樣啲健康嘅小料喺度嘅。咁我哋做嘅時候咧，仲會加入我哋養生嘅無限極嘅公司產品喺入邊。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嘅糖量啊、茶量啊、冰量啊、奶量啊，都可以根據自己個人口味嚟進行一個定制嘅。咁譬如話你中意飲多啲奶啊，你可以加多少少。當然咧，我哋工作人員都會有一個正常嘅配方等你去選擇嘅，
5: 即係有個標準俾我參考一下。如果唔係我可能會加200毫升奶，加100毫升茶，咁出嚟唔知係咩效果咧？
4: 可能就純飲奶啦，所以話嘅咧，我哋會有一個參考內容，然後你再根據自己嘅一個諗法去做嘅，因為好似有好多人咧，佢就唔中意飲冰嘢，係咪？咁佢咧就可以選擇唔加冰，咁加翻多一啲茶咁樣，其實味道都好唔錯嘅。咁樣做出嚟嘅話咧，其實就係養生又好飲一啲。
5: 咁講到養生茶飲啦，即係喺呢個遊客中心入邊啦，就有一個中華養生茶飲噃。咁而家景區呢度咧係有邊啲茶飲係比較火爆，係大家嚟到係必飲噶？
4: 有啊有啊，首先咧，其實頭先我哋做嘅奶茶 DIY 咧，其實做嘅就是其中一款叫我哋嘅增健元气奶茶嚟嘅，系佢入边咧就系有我哋嘅燕麦啊，有啲好好酱喺入边嘅，会比较之健康，而且加咗我哋嘅养生嘅产品入去，所以嘅话咧佢更加之健康好饮嘅。咁所以清爽口感一啲朋友嘅话咧，一定要试嘅，就系我哋嘅特色叫做苦瓜轻脂茶嘅。
5: 苦瓜轻脂茶，咁一听个名啦，肯定有苦瓜。
4: 系啊，但系咧佢用到嘅就系我哋嘅国家地理标志嘅产品稻苑。涼瓜嘅，係咁，我哋生活有公務嘅朋友可能就會聽得比較多啦。咁用稻苑涼瓜做出嚟嘅話咧，佢其實會冇咁苦一啲嘅，係所以話咧口感會比較清爽一啲啲，而且都搭配咗我哋嘅公司產品，更加之養生一啲。
5: 係啦，咁喺夏天嘅時節啦，大家嚟到景區當中都可以試一下呢個苦瓜茶飲，應該都可以為你夏日啦帶嚟一絲嘅清涼啊。係
4: 嘅。
5: 咁另外咧，我喺呢個遊客中心見到仲有一個中醫藥文化嘅文創產品。咁有咩係值得我哋可以帶翻屋企嘅小玩意啊？
4: 有啊，比如話我哋嘅冰箱貼啦，佢係我哋嘅工作人員去設計嘅，上面咧就有我哋嘅小火車一啲元素啊，係咪有啲場景喺上面就比較啲特色入邊？咁除咗冰箱貼之外咧，我哋仲會有好多實用嘅帆布袋嘅，立體嘅小袋啊，同埋大嘅帆布袋啊，都係可以帶翻屋企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會有一啲小嘅中草藥嘅小玩偶都可以帶翻去嘅。
5: 係啦。聽講你哋嘅無限極飯堂仲有餐飲可以提供
4: 嘅
5: 噃，
4: 係嘅係嘅，我哋無限極飯堂嘅話咧係要專門對外嘅咁樣個餐式嘅。而且我哋嘅餐式嘅係比較之獨特嘅，我哋主打嘅係四季養生嘅咁樣一個主題，亦即係話咧，我哋唔同嘅季節咧就會有唔同嘅一啲食材啊、套餐啊咁樣去推出出嚟嘅。比如話我哋嘅夏季啦，我哋夏季嘅兒童套餐咧，主要就係我哋嘅雞髀包嘅，咁佢入邊主要咧仲會用到我哋一啲西蘭花啊同埋香菇啊咁樣雞蛋啊咁樣一啲健康嘅食材，包括我哋嘅香菇啊，用嘅都係道地嘅香菇，
5: 係咪自己生產嘅？
4: 係自己種嘅，
5: 真㗎，
4: 係我哋合作個農户去種嘅，因為我哋係道地藥材啊嘛。 咁佢種出嚟嘅道地香菇啊咧，其實會更加之香。大家真係可以試下佢同出面食到嘅唔一樣。而且我哋嘅香菇咧，佢挑選都係有標準嘅喎。
5: 哦，真㗎？
4: 係啊，我哋香菇嘅挑選咧，佢一般開閃率，即係佢開花嗰個成度話咧，係要經過嚴格嘅挑選。佢唔一定係全開，一定係嗰啲全開嘅。全開嘅話咧，其實佢嘅一個藥材嘅藥性可能會冇咁好，所以我哋揀一般係70%-90%左右一個開閃嘅成度嘅。
5: 哇！估唔到揀個香菇都有咁多嘅文化喺當中啊！
4: 係我哋夏季嘅餐嘅話咧，咁大人嘅套餐咧就會有一啲七彩嘅檸檬雞啦、

0: 佢係一個五色餐咁樣比較養生嘅食法嘅。咁再比如話秋季咧，就有我哋嘅兒童套餐係一個茄汁嘅肉醬意麵嘅。咁佢會搭配上我哋道地一個銀耳羹嚟嘅，銀耳都係我哋嘅道地藥材。咁大人套餐咧就會有節瓜盅啦，咁佢會有瑤柱啦、瘦肉啦、香菇啦等等嘅。咁佢整體食起身咧都會比較搭配我哋秋天咁樣嘅季節嘅。仲加我哋嘅水蛋啦，我哋嘅水蛋蒸水蛋咧係用九幾粒嚟蒸嘅，咁樣嘅話咧都會比較之養生啲，同埋仲會咧有我哋無限極嘅 logo 嘅糕點嘅，都會好有特色嘅。
1: 嗯，係啦，咁各位遊客朋友咧嚟到現場啊，參觀完行攰咗，可以喺度飲翻杯奶茶，亦都可以喺度食翻餐飯再走啊。
0: 係嘅，
1: 嗯，係啦，咁無限極養生文化基地呢度成為咗國家三 A 級景區啊，會唔會有更多遊客咧知道呢個地方，會慕名前來參觀咁啊？
0: 會嘅，會嘅。其實我哋尤其啱啱即係發咗公佈嗰一段時間啦，都會有比較多嘅嘉賓即係嚟到我哋呢邊嚟做一個遊客嘅參觀。但係嘅話咧，推薦大家都係一定要最好參加我哋一啲科普公開日啊，或者係有預約咁樣再嚟啊。咁樣嘅話，體驗感會更加之好一啲咯。
1: 咁嚟到節目嘅最後啦，如果有啲家庭啊想過嚟遊玩嘅話，有冇咩建議啊？咁我哋啱啱提到都有唔少嘅體驗項目啦，呢啲體驗項目需唔需要提前預約一下噶？
0: 是啊，都是要的。咁其实主要是来参观的嘛。咁我哋预约参观的方式的话呢，其实分别有我哋嘅科普公开日啦，同埋我哋嘅团体参观两种方式嘅。咁其实都可以联系我哋嘅基地科普小助手微信号 xhcgty5 去进行一个微信嘅沟通同埋预约嘅。咁个人参观嘅话呢，我哋推荐就係参观我哋嘅科普公开日啦。佢一般就会喺周末嘅，而且会有固定嘅路线，仲有我哋固定嘅一啲摊位，比如我哋嘅小小药师啊，其实就系我哋嘅香囊；小小工程师啊，就系喺我哋嘅口服液生产线，带大家了解一啲我哋口服液嘅智能制造知识。咁仲有八段锦嘅小宗师啊，等等一啲特色嘅体验嘅，既可以感受到我哋中华优秀嘅养生文化啦，仲可以探索到我哋国家级卓越智能制造场景嘅。咁而且整体嘅参观时间咧系半日左右，非常之适合一家大细咁样嚟玩一下嘅。
1: 咁啱啱提到嘅科普课堂啊，主要系有咩课程咁啊？
0: 有啊，我哋嘅課程都會有好多選擇啦，比如話我哋飛維嘅香囊啦、飛維嘅七畫線啦、飛維嘅我哋嘅塔印啦等等之類嘅，仲會有啲奶茶 DIY 啦，其實都係課堂嚟嘅。咁所有嘅課程嘅話咧，都可以通過我哋嘅預約嚟進行噶，而且嘅話咧時間都可以比較定制化，比如話30到90分鐘，我哋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去定制唔同嘅內容嘅。
1: 除了刚刚体验的活动之外，听说你们还会有一个是可以即是行入社区和大家科普的活动的。
0: 是是是，我们会一个走进社区的一些科普活动，包括我们今年开得都会比较多的。那我们平时会联合我们的一些业务的朋友们，他们会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去进行一些手诊啊，或者是非为体验的相结合的一些课堂的。这样既可以了解到我们养生的一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的话都可以更好地帮助大家去关注我们养生的内容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都行了很多景点啦，包括有这个养生文化中心中草药园啦，还在这个游客中心度试了养生茶饮，同埋看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啊。其实可以在这里啦，是度过一日的时光的，除了可以感受到自然文化的气息之外，亦都可以增长不少的知识的。OK， 那今天非常之多谢小远的分享啦。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呢度，既可以静心寻草药睇科技，亦都可以自己动手啦，制作香囊，整下七画线啦，调下奶茶，仲可以饮翻一杯养生嘅茶饮，将呢啲咁独特嘅文创产品带翻屋企。咁周末嘅时间啦，不妨带埋屋企人一齐坐上呢度嘅小火车啦，嚟到潭江呢一座小岛上边嚟翻一场轻旅行。OK， 咁今期嘅生活乐悠游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小远今日嘅分享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希望大家嚟玩。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2026年优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将精准拓展外资来源，面向欧洲、日韩、新加坡等重点区域，瞄准世界500强和隐形冠军企业，力争全年落地10个以上千万美元级大项目。同时深挖存量外资潜力，对未分配利润超千万美元的外企全覆盖走访，推动利润再投资。此外，系统性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每季度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议，推广江澳信用评级互认、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等金融工具，提供多余种跨境税收预警服务。针对近日出现的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我区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排查隐患。据介绍，自5月14日起，城管系统进入应急状态。新会区城管部门在城市给排水方面，已清疏雨水口1559个，排水管网6.5公里，安排排涝应急值守40人，供水供电及排涝泵站运行正常，未出现积水内涝。同时在园林绿化领域安排应急处置力量20人，工程车26辆，提前加固修剪树木215棵，未发生树木倒伏、交通受阻及人员伤亡事件。目前新会城市运行安全平稳，城管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据了解，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5月16日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同时，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世界嘅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1: 又嚟到晏昼嘅时间段啊，3:04开始今日晏昼3至5两小时嘅乐在途上。今日嘅晏昼同早上一样啊，都系有伟照喺呢度陪住大家。惯例先听音乐，放松下呢个心情，将细胞调动起身。第一首歌紧嚟由陈海荣《上帝宴》。

有时候落雨嘅晏昼的确系会令到一个人啊嘅心情好似系懒咗起身，但有时候该动嘅细胞仍然要动起身，例如搵一啲甜些少一啲嘅细胞出嚟。而讲到甜，好多朋友都谂起一个橙，点解？因为甜过初恋。朱志梁咏琪初恋。

有啲朋友就话讲起初恋，谂起嗰个橙，呢个好似个烂 get 咁样。咪的确又系啊，边个唔喺呢个橙呢、這个柠檬当中揾到佢嗰份嘅初恋，又或者揾到佢嗰份嘅真爱？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好多嘅纠结喺度啦，亦都有到好多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雨蒙蒙，一啲好蒙嘅回忆。但系当你拨开晒呢啲云雾嘅时候，就好似呢首歌一样 ，Pandora， 等你愿意。

0: 有听众发个息过嚟就话，目前嚟讲，目前为止啦，应该系讲啊，咁啊喺呢一 part 当中嘅呢几首歌啦，都会令到佢系想延迟些少出门口。其实咧都系上车听啊嘛，又或者而家啲软件当中有好多都可以听住我哋嘅实时 live 嘅电台直播嘅，例如有蜻蜓 FM 啊。咁大家咧，即系我觉得喺呢个时间段，反正都仲未有雨，如果想出门口嘅话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先出门口嘅，避免一阵间真系落雨嘅时候咧，咁就有些少麻烦啦。
1: 白日初升，你在我面前。
0: 今天我有 Pandora 的《等你愿意》。
1: 睡梦惺忪，似乎红着脸。
0: 愿意了之后，总会有很多的两个人的回忆，例如有 Phil 林彦康这一首的《第一个早晨》。
1: 我这刻心底里快乐是如此。
0: 那之前是不是有个晚安呢？

系咪试过有好多瞓觉之前讲咗晚安之后都拎住部手机，好似唔肯瞓觉嗰刹那，个心就谂住对面会唔会突然之间又想倾啲咩话题呢？一段甜蜜嘅音乐嚟到呢一度，跟住落嚟嘅有 special， 我会挂住你。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迎奔放的热浪，
5: 等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3:30，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咦，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2: 今日翻嚟我哋今日第二 part 嘅《乐在途上》，继续系我伟照啦，同大家倾偈、听歌，同埋睇下最新嘅天气。咁而家见到喺我哋城区当中，有啲嘅路面已经开始有啲湿湿地噶啦，咁相信咧都有啲各种嘅小雨啊、中雨嘅情况啊出现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系开车嘅时候小心、小心再小心咯。
3: 浪漫是这灯色太亮，掩盖了隐忧。
2: Gordon Fernandez, 冬天一个游。

好啦，同大家咧睇下最新啲嘅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根据翻我哋一啲嘅气象台一啲嘅消息啦，其实一路去到19号，我国嘅中东部都会有大范围嘅降雨嘅过程。咁部分嘅地区咧会有大雨或者系暴雨，而局部嘅地方咧会出现系大暴雨嘅。咁呢个咧就系北方喺今年首次有比较强嘅降雨嘅过程。咁但系我入春之后啦，我国嘅中东部最大范围嘅一次嘅降雨。本轮嘅降雨咧，适逢系喺周末啊。头先大家听到好似系中东部咁关我哋事啦，咁其实并不然噶吓。喺呢个周末当中啦，包括有天津、河南、重庆以及喺我哋广东啦等等多嘅地方，系发布咗暴雨嘅预警信号，并且提醒广大嘅市民，非必要就唔好外出。咁其实呢两日咧，贯穿南北嘅雨带将会系向东移动，而冷暖嘅空气咧对撞啊，会有更加嘅剧烈嘅情况出现，所以暴雨、大暴雨嘅范围将会系扩大嘅。甚至会去到内蒙古啦、山西啦、河北啦等等嘅地方嘅降雨强度咧，亦都会系同期少见地咧，喺呢个时间段竟然会比较大嘅。所以华北等等多嘅地方，亦都会系直面今年嘅首场嘅暴雨。咁睇翻啦，落雨好似喺呢个嘅周末当中，并不是我哋广东嘅专属啦。周边嘅天气咧，亦都会系有些少变化比较大嘅。咁嚟到五六七八九，甚至去到九月啦，呢几个月入边，我哋嘅广东嘅朋友都已经系惯咗噶啦，亦都系熟悉噶啦。顺期都系嚟到啊，所以大家喺呢几个月嘅时间入边啦，要系出外嘅，要系工作嘅，咁啊甚至咧有时候开车落去一啲嘅低洼嘅地方嘅，最好就系提前 check 定呢一个嘅天气系点样嘅。咁如果见到我哋气象台或者咧听住我哋嘅电台啦，有发布咗或者系同大家咧讲咗一啲系暴雨嘅警告预警信号嘅话啦，大家就一定要系小心小心咯。我咪睇下我哋嘅朋友方面啦，点歌嘅有阿乔啊，咁喺我哋嘅加点娱乐啦，亦即系喺阿家乔节目嘅群上面咧，就话佢想分享一首咧李圣杰嘅《手放开》。OK， 亦都将呢一首歌啦送俾我哋嘅群上边嘅朋友啦，阿乔。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6: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7: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6: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7: 乐在途上。

嗱，其實頭先呢一位嘅朋友咧，今日蔡靜佢講到方力申嘅演唱會啊，咁呢首歌其實本身頭先有呢位嘅朋友點，然之後我又聯想到咧佢哋嘅演唱會，咁方力申咧始終喺今年都叫做幾高產嘅，因為喺各個嘅地區咧有佢嘅演唱會之餘啦，而啱啱過去呢個嘅週末亦都開咗佢自己一個最新嘅紅館嘅演唱會，佢都話咧自己好多年冇出歌，亦都冇一個好新嘅作品，已經唔敢諗紅館噶啦，咁但係喺今年。真係俾佢完成咗佢呢個嘅夢想，所以我哋都話咧，做人一定要有夢想啊！而方力申亦都出咗名喺圈內係好熱情啦，個人又好好啦。咁因為佢嚟到我哋新會做演唱會嘅嗰一場咧，就係我同佢做一個嘅採訪嘅。咁佢當時嘅時間係好趕噶啦，已經，但係佢都好有耐心咁樣同我哋做曬所有訪問之餘咧，都好關心我哋咧，就話係唔好餓親啊，唔好冷親啊嗰日咁樣。咁既然咁样喺呢一 part 当中，就拣嚟由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嘅呢一首我拣嘅《十分爱》。

0: 983生物简报。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简报。5月15至16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赴长三角开展招商考察，先后走访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深挖合作机遇，洽谈合作项目。招商组一行走访了多家长三角地区重点企业，全方位推介新会区位优势、产业布局、营商环境及发展机遇，向企业发出投资兴业的诚挚邀请。接下来，新会区将主动对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资本、人才资源，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洽谈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投产。每年5月17日为世界高血压日，旨在提升全民高血压防治认知，引导公众主动监测血压，树立科学防控理念。新会区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张远明提醒，高血压属于终身性疾病，一旦确诊，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规范治疗，切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否则会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大幅增加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同时他强调，定期精准测量血压是高血压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普通成年人应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而高血压高危人群则需适当增加测量频次，做到心中有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其中包括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剑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个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5月16日晚，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长三角站在浙江肇庆的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在女子两百米比赛中，17岁的中国选手陈宇杰以22秒84的成绩获得第七名，并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22秒97的该项目亚洲少年 U18 纪录。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咦，杰仔，踎喺垃圾桶隔篱做咩？
3: 喂，你做咩咁浪费啊？将啲零食、紫菜煲汤、紫菜全部抌晒嘅。
2: 吕博士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听讲啊，啲紫菜啊系用黑色胶纸袋做噶，我哋食咗咧就会消化唔到。所以呢，我依家咪快啲全部掉晒佢囉。
3: 唉，杰仔，紫菜虽然的确係丝唔断、咬唔碎，仲有腥味添，但係凭借呢几个特点就得出紫菜係废弃胶袋做嘅，係非常之武断。紫菜丝唔断、咬唔烂，可能係因为浸泡嘅水温唔够，或者时间比较短，收割呢比较后期咁嘅原因。我哋只需要注意，好嘅紫菜系唔会甩色嘅。如果浸泡嘅时候发现水嘅颜色变深咗、变紫咗，咁你可能就真系遇到无良商家买嘅紫菜，可能系用其他海藻染色制成嘅。但系塑料紫菜呢样嘢系冇乜可能存在嘅。紫菜咧自身富含多糖物质，完全可以放心食用啊！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在生会话入面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鸭荷包，鸭荷包。荷包是旧称，我们都知道指代的是银。

0: 假荷包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是个朋友布朗尼，近年呢就涉猎地产界，而且还好像做了地产大亨，就请嘉明哥一大班朋友去他家玩了。点知布朗尼一出口就在晒命，口气极大，一下子又说几十万湿湿碎，一买买几间屋，讲下讲下又说一年赚落嚟嘅钱，阿嘉明哥佢哋可能一世都揾唔到。哎哟，听到呢说，成班朋友都好冇瘾，仲未到饭点，大家就各自以有理由推却就走咗啦。喺翻屋企嘅路上，一位朋友就同嘉明哥讲啦：你估佢真啦，佢有钱喎，乜一佢知正啲定知正啲，大把钱佢玩呢，佢咪就系个阿荷包。嘉明哥一听就问啦：吓，雅荷包系咩意思啊？佢朋友好嫌弃咁就话啦：咪由两个钱一支框框香啦。哦，原来雅荷包指嘅就系到处满足自己虚荣心嘅人。听到呢句，嘉明哥亦都回心一笑。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啦，荷包指嘅就系银包，亦都叫钱包。一般是用布或者皮夹去缝制，便于随身携带。咁但系如果用嘅系陶瓷整嘅荷包，如果斋放一两个银仔落去，就会叮当作响，响嘅声音仲好清脆，惊死人唔知。所以呢句说话以物适宜，比喻浅薄嘅性格，同埋一朝有钱就嚣张跋扈嘅人。嗱，阿布朗尼系咪真系花咗大把钱，我就唔知啦。我净系知道雅荷包性格嘅人真系好黑日憎啊！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7: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咁啊，翻返嚟我哋嘅落咗喺图上。咁其实咧喺四点钟之后咧，就计划去同大家倾一部嘅电影嘅。呢部电影咧后劲真系好大啊！讲紧嘅就系《给阿妈的情书》。咁当然喺讲呢部电影之前咧，我哋都要听翻两首嚟自我哋嘅群友啦，《心若初情》嘅一个嘅点歌。佢点嘅首系郑安琪嘅《钟无艳》。

咁《心有初情》咧，佢喺點啊點咗兩首歌嘅，除咗呢一首鄭安琪嘅《鍾無艷》之外咧，佢仲點咗一首係梁漢文嘅《我怕我會愛上你》。OK， 咁既然喺我哋嘅群上邊點歌嘅，咁我哋都盡量地滿足我哋大家啦。呢兩首都係嚟自我哋《心有初情》嘅點歌。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6: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1: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2: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13: 落在头上

好啦，翻到嚟我哋原本计划想同大家讲电影嘅时间段。咁其实点解话要咁样讲咧？因为咁啱真系要多谢《深入初情》啊！因为其实我准备呢啲资料啊，同埋准备去讲呢部电影嘅时候咧，自己做咗好多嘅心理嘅准备嘅。咁啱佢就点咗两首歌，所以咧就用两首歌我放缓下自己嘅心理啊。咩咩我咧，寻日晚上咁啱咧就去睇咗啦，最近嘅时间好 hit 嘅呢一部嘅电影咧，《给阿妈的情书》啦。咁因为咁啱同我一齐去睇嘅嗰位咧，都系嚟自潮汕地区嘅朋友。咁然之后咧，佢都讲嘅。其實我當中我問咗好多好多佢嘅問題啊，即係睇緊電影嘅時候，當然我知道咁樣係唔啱啊，打斷咗佢。但其實我真係想睇因為咁講，我真係想清楚我自己嘅疑問啦，係可以即時得到一啲嘅解答咧。咁我睇電影咧，我就會比較順咁樣睇落去啊。喺呢度同佢講聲唔好意思，打斷佢睇電影。咁我當時咧，我問佢嘅第一個嘅問題咧，就係、是。套戏入边嘅演员，因为呢一部咧系全部用潮汕语嚟去同大家见面嘅，我就问所有演员嘅潮汕语系唔系正宗噶？即系你知啦，即系近段时间都好 hit 噶嘛，成日攞翻周星驰嗰、那个我有烟牌嗰一句说话出嚟，咁即系佢。唔識嘅朋友或者外國嘅朋友就知道呢一句我有煙牌可能就係中文，但係其實我有煙牌同埋我有煙牌係兩回事嚟㗎嘛。咁當我問我呢位朋友嘅時候呢，佢就話入邊所有嘅演員佢嘅潮汕話係地地道道正正宗宗嘅潮汕話。咁諗咩呢？其實我點解話後勁好大呢？其實睇咗呢部嘅電影返到嚟之後，我自己會睇更加多呢部电影一啲嘅采访啊，一啲嘅故事咁样。因为我習慣睇电影呢，睇之前特别咁 hit 嘅电影呢，睇之前我係唔会去搜索佢任何嘅资料嘅，可能只係睇个大纲。因为我好驚呢，就喺呢一啲嘅我搜索嘅过程入边剧透咗，从而影响咗我睇电影呢个嘅感官。咁呢个就是我问佢嘅第一个问题啦。咁第二、第三咧，就后边好多嗰啲问题咧，都系一啲可能睇呢部电影嘅潮汕嘅朋友会更加知道嘅啫。例如入边原来呢啲女仔咧喺潮汕地区咧，佢系我唔知潮汕语点读啦吓，反正佢嘅直译个名咧系走仔。咁我问佢咧，其实点解叫走仔咧咁？咁原来咧喺部戏入边咧，我悟出嚟嗰个原因咧就系女仔叫走仔咧，系因为咧始终女仔系会嫁出去嘅，可能咧就会系走咁样嘅意思。咁其实包括我潮汕朋友咧都话，佢都系睇咗呢部电影咧，先至知道哦，原来仲有一个咁样嘅意思。咁但系咧走仔呢两个字咧喺潮汕地区嚟讲，的确系形容女仔嘅。嗱，呢部嘅电影咧，其实当中有一句嘅说话，叫做系江海有岸，团圆可盼。咁呢句说话咧，喺今日中午，我真系结束咗我上午嘅直播，结束咗上午嘅工作，我喺度食饭嘅时候，我都喺度查紧睇紧呢一部电影嘅一啲话花絮啦吓。其实呢一个贯穿晒成部剧嘅一句说话咧，江海有岸。团圆可盼，原来是电影这个的导演是拍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之后，他有一日收了工，突然之间脑海当中出了这句的对白出来，亦都是贯穿，真的可以贯穿晒整部剧的一句对话。然之后呢，导演回到去酒店，将这句说话左研究右摸透咁样之后呢，先至再将佢重新写到去呢个电影上面。其实话呢，呢一句嘅对白，呢封信入边嘅对话係真係拍到差唔多一半先至出嚟嘅。咁睇返呢部嘅电影啦，呢、这个嘅数据呢，我觉得真係好好嘅，即係我自己觉得好安慰㗎。暂时嚟讲，票房已经是破了4亿的了，而且甚至是有单日票

房破亿咁样嘅纪录。咁啊，总票房咧预测咧可能会系去到咧13亿以上啊。咁如果真系去到13亿嘅话，我觉得真系件好好嘅事，因为系一个好平民嘅一部电影，好素人制作嘅一部嘅电影，可以破亿甚至破10亿，证明呢部电影真系非常之好睇。同埋咧喺呢一啲嘅各个网站上边嘅评分啊评价都系好高啊，甚至去到咧8分、9分以上嘅。所以大家如果未睇呢部电影嘅朋友咧，都建议系可以将睇呢一部嘅电影嘅行程安排上你嘅一个嘅日程当中啦吓。当然时间关系唔可以喺呢几分钟入边同大家讲晒，不过都唔紧要，我哋4:30翻嚟之后继续讲。亦都好贴切地，我谂到一首歌啦，同呢部电影多少有啲嘅关联嘅，就系、是、王凯芹嘅呢一首《送君千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它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趣图上，我哋仲有呢半 part 嘅时间啦。咁当然一开始咧都会继续系讲一讲我哋嘅呢个好后劲大嘅一部嘅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咁其实喺呢部嘅电影入边咧，大家会见到虽然系素人嘅演员，但系个个都演技在线。你总会见到好似有啲好熟口面，但系又醒唔起啊！呢个系演员嚟噶嘛？好似又唔系演员咁，即系你会见到哦，后边查翻你先知道，每一位嘅演员都系一啲有翻咁上下粉丝量嘅一个嘅叫做小网红咧，当地喺潮汕嗰边。咁但系包括咧演男子嘅爸爸嘅呢位角色啦，咁大家入到影院去睇，你知道啊！我而家先即系我去到寻日睇完咗电影，翻到屋企冲完凉啦，于是乎咧循例地都要即刻嚟查一查呢个电影嘅资料啦，先知道哦，原来系佢，好多嘅表情包都有佢打喊路嘅嗰个嘅表情包。咁其实讲返啦，喺呢部嘅电影当中呢，我觉得所有嘅演员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好，点赞点赞再点赞。不过我寻日同我嘅朋友呢睇完电影出嚟之后呢，其实我都讲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啦，从大学到而家啦，多少都同一啲嘅戏剧啦係有啲嘅接触啦，咁有啲嘅些少嘅演出经验啦，咁所以有时候呢会睇住呢啲呢由素人演员演绎嘅电影呢，咁自己都会係融入呢个角色当中之后呢，睇下哦，原来佢哋做出嚟嘅同专业演员係完全冇咩两样㗎喎，咁样即係我会喺中间呢挑刺呀，係挑唔到任何嘅一波刺。咁其实喺呢部电影当中呢，唯有嘅如果你真係讲话係有呢个嘅

专业嘅程度嚟讲啦，可能就系演郑木生嘅呢位年轻版嘅演员啦，黄艳彤啊。咁佢本身咧就系读播音主持系出嚟嘅，咁而且佢同我哋周边嘅城市都有啲关系，因为佢就喺北京师范大学嘅珠海学院啦系毕业嘅。咁其实唯一一个可能系比较地同演艺或者同娱乐拉到边嘅就系佢嘅啫。咁其实呢一部电影咧，潮汕方言嘅电影《走红网络》啦，好多人都系为呢个嘅乡音动容，咁亦都有人系为呢个嘅家书落泪，有人为角色嘅人生起伏咧感慨万千。咁一部系完全冇豪华制作，演员系新人，甚至系带有我哋嘅地域色彩浓郁嘅咁样一部嘅影片，点解会引发大家广泛嘅情感共鸣呢？其实答案可能就是在于这种现实主义的真神的一个的坚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未睇过这部电影，咁啱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咁其实如果讲太多电影方面嘅细节嘅话，就有啲剧透，所以其实的确又真係唔係咁方便讲太多同电影有关嘅一啲嘅细节。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有心手嘅，咁你都可以上到去啦，一啲嘅网站当中啦，视频平台当中啦，有好多好多嘅大 V 都係话睇咗呢部电影之后呢，是推荐晒俾身边所有嘅朋友去睇。嗱，呢部嘅影片咧，我哋可以讲一啲咧，就系大家一个大纲嘅，即系讲咗系唔影响大家去观感嘅。嗱，呢部嘅影片系立足现实，以一封封尘封咗好耐嘅桥批为引子，揭开咗呢一段系跨越山海、跨越世纪嘅往事。嗱，橋批其實就係銀信合一個特殊嘅載體，亦即係話咧，既可以寄信，又可以寄銀紙。咁亦都係有好多嘅華僑啦，以前喺嗰個年代去咗海外拼搏，而寄錢翻屋企咁一個好寫實嘅故事。咁當然，其實呢一部嘅電影，佢並唔係話我哋傳統當中係根據翻某一個嘅故人嘅真實故事寫過嚟咁樣個一個版本，但佢真係千千萬萬僑班，我哋千千萬萬僑包一個好真實嘅故事而演繹過嚟嘅一種現代，俾到我哋唔少朋友睇翻以前嘅故事咁樣個嘅寫實咯。嗱，喺以前咧，旅居東南亞嘅華僑華人都會通過一啲嘅水客啦、橋批局啦等等組成嘅民間嘅網絡，連帶住家書或者簡單嘅附言，係匯款憑證橋批而寄到翻鄉下嘅。喺呢部電影結束咗之後咧，你當佢係彩蛋又好，你當佢係我哋嘅正片嘅部分都好啦，因为咧其实嗰个时候虽然系有字幕起身，但系咧灯光系未着嘅，咁画面入边就系一封封现实嘅桥批，其中一个咧，我觉得真系好动容嘅，就系、是、有一位嘅华侨啦，咪寄咗唔记得咗系30,000蚊定系50,000蚊翻嚟屋企，佢系好简单一句嘅说话嘅啫，即系原文系点样我唔记得咗啦，但系佢故事就係叮嘱自己屋企人要攞呢几万蚊赎翻阿女翻嚟。当然喺呢部电影当中咧，都将呢个嘅情节咧系搬咗上去大屏幕嘅，但系就唔系一个故事嘅主线咯。但系其实呢个都系演绎出咧，当时好多嘅华侨真系咁辛苦出边去工作去拼命，亦都系为咗屋企人。当时咧出现到呢一幕嘅时间段咧，都听到嘅周边好多一啲咁样啦吓，时时索索嘅声音啦，开纸巾包嘅声音啦咁样。所以其实呢部电影都建议大家入去电影院度睇嘅时候咧，一定要带一张嘅纸巾或者毛巾。都系嗰句，几分钟系讲唔晒嘅。听首歌翻嚟之后，继续嚟讲一讲呢一个嘅电影嘅故事。呢 part 带嚟有张国荣哥哥嘅《春夏秋冬》。

好啦，翻嚟之后再嚟讲一讲啦。呢一部嘅电影咧，真系我觉得后劲好大，甚至好多嘅网友都用到这部电影很刀，好刀啊！系真系好似每一幕咧都系打到我哋嘅心入边，甚至有啲朋友形容咧就用把刀割喺我哋嘅心入边咁样。嗱，作为潮汕嘅电影人导演。南鸿春佢始终系将镜头聚焦翻喺潮汕呢个嘅故土上边啦，系关注住每一位嘅家庭嘅叙事。咁呢一次咧，佢就将目光咧投向咗海外咧，借助住侨批呢一班讲述潮汕人下南洋嘅故事。咁而家喺互联网时代咧，其实大数据系好精准咁俾一啲嘅观众啦知道自己嘅喜好系乜嘢，系冇错。俾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嘅喜好，亦都话冰冷冷嘅数字可能系俾你自

己更加清晰你自己，清楚你自己。嗱，呢个算法嘅推荐遵循翻咧爆款公式，亦都系流水线嘅产品咧层出不穷。我见到有网友咧曾经系咁样，甚至有啲嘅比较大嘅媒体咧曾经都讲过咧，就系话喺而家咧一啲嘅短剧比较hit 嘅时间段咧，可能有好多真系攞出嚟试嘅，从商业嘅角度出嚟嘅。但系好似呢一部电影咁样，真系。應求咗啦，我哋嘅觀眾渴望係真手咁去手搓同埋營造翻個活人感嘅誠意之作咧，呢部電影絕對俾到你呢種嘅 feel 喺呢度。嗱，呢部電影咧係跳出咗一啲嘅強嘅衝突啦、快嘅節奏嘅敘事嘅套路。其實我真係未試過咧，一睇一部電影真係節奏好慢嘅。其實呢部電影你會睇翻係真係冇咩太大嘅從節奏上邊嘅高潮迭起之類咁樣，但係佢以咁平穩嘅演出嘅方式、演出嘅節奏，會令到你個心係有啲高潮迭起嘅。所以有些网友就说文火慢顿来形容这部电影，我觉得真的很对。不只是这种很日常，也是很沉浸式的，还有一个浸润烟火的讲述，令到这部电影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有他们自己的底气在这里。一封封的家书真的看哭了无数的观众。时光如流，岁月更迭，曾经懵懂一啲嘅孩童啦，已经去到亭亭玉立，亦都系去到最后咧，成为年长的他。咁喺呢部电影当中，其实最令到我感觉系感动同埋最戳心啊，最伤心嘅嗰一幕咧，其实莫过于咧就系喺有啲变故之后啦，喺七夕深夜嘅嗰一场戏，讲得太多又真係好剧透嘅。同埋呢，我觉得呢，如果我再讲落去呢，可能我真係喺节目当中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所以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呢当係我推荐俾大家嘅个嘅彩蛋啦。如果你哋去睇呢部嘅电影嘅时候，留意返喺一个嘅变故之后嘅七夕当日读信嗰一个嘅内容，你会见到咧，你会听到啦，导演一个好细心嘅一个安排喺中间。好多嘅观众咧都话呢部嘅电影咧后劲好大啊，呢种嘅后劲咧又或者系某一种嘅梦回啦，会喺事后嘅某一个嘅时刻突然之间来袭。正中你个眉心，点得砰咁样，令到你好似谂通咗好多嘢咁样。喺接受央视嘅采访嘅时候啊，导演蓝洪春佢亦都系提及到呢一封信，就我哋头先所讲嘅最令到人伤心嘅嗰一封信。咁佢就话咧，佢写嘅时候咧最困难嘅信之一就系呢一封，因为从劇作嘅結構上邊咧，佢知道呢個地方係需要一封好有力量嘅橋批，而擊中咧，包括入邊嘅主角之一嘅男子，仲有就係觀眾，係令到佢呢度作出一個好大嘅人生嘅抉擇喺呢一度。但係咧，其實呢一封信啊，導演自己都講係寫劇本嘅時候遲遲都未寫到出嚟，一直咧到呢個電影拍到三分之二，佢先知道要點樣去寫。但呢个呢，其实我真係有啲嘅心同感受嘅，包括我哋以前啦，喺大学嘅时间段又好啦，或者出咗嚟工作之后啦，同一班热爱呢个嘅戏剧嘅朋友啦，进行啲嘅演练啊、排练啊都好啦，永远都会系喺排下嘅时候呢，你会喺呢个角色融入緊嘅情况之后呢，升华咗某一句嘅对白。某一个角色甚至升华咗成一部剧，咁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系真系好正常一件事，亦都系好开心啦！我哋嘅导演真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凭借住一封信或者一句说话，系将成部剧咧系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
誒呢部劇太多太多嘅一個嘅家書係可以去分享，但係真係時間關係啦，嚟到呢度我哋節目亦都差唔

嗰時間段就唔一逐一逐一地同大家去講，但係都建議大家咧睇呢一部電影，特別聽咗我哋嘅節目，我都叫一個觀後感啦，睇咗呢聽咗我哋節目之後再去睇電影嘅各位咧，每一個細節、每一封家書嘅每一個字，你都唔好錯過，因為咧其實可能每一封家書入邊每一個符號都會成為後邊劇情嘅一個小彩蛋，又或者有一個串聯嘅一個好有作用嘅一個力量。好啦，呢部电影呢讲到嚟呢度呢就真係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再向我自己嘅观后感啦，所想所观所问所諗都同大家去慢慢去分享咗啦。又或者你哋睇呢部电影嘅时候有冇啲咩感觉呢，我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微信群上面啦，特别係喺我哋嘅家桥嘅微信群上面啦。加点娱乐嘅节目群上面呢一齐分享嘅。OK， 今日我哋嘅时间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说话想讲，但係呢真係有时候情到浓时呢真係讲唔出。咁就将佢摆喺心目中，大家用你哋嘅行动，用你哋嘅脚步，用你哋将电影飞嚟诠释你哋心目中所讲嘅嗰一啲嘅数字或者係文字。OK， 喺呢一 part 当中呢就最后结束的时间段揀来有谭校长谭咏麟的这首《说不出再见》，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切合整部戏的主线节奏以及是情感所在。部戏里面的每个角色和每个角色之间讲不出再见，而我们作为观众也和这部戏里面的每个角色也讲不出再见。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6: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5: 民生热线节目由森卫区委宣传部、森卫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森卫人民广播电台、森卫加 APP 同步直播，森卫电台频率98.3兆赫，森卫加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森卫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98.3，
7: 森卫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森卫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5点，
11: 唱响森卫，
1: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9: FM98.3，森卫电台。

0: 个嘅变化啦，同埋咧一定要注意交通道路安全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简报。5月15至16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赴长三角开展招商考察，先后走访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深挖合作机遇，洽谈合作项目。招商组一行走访了多家长三角地区重点企业，全方位推介新会区委优势、产业布局、营商环境及发展机遇，向企业发出投资兴业的诚挚邀请。接下来，新会区将主动对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资本、人才资源，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洽谈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投产。每年5月17日为世界高血压日，旨在提升全民高血压防治认知，引导公众主动监测血压，树立科学防控理念。新会区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张远明提醒，高血压属于终身性疾病，一旦确诊，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规范治疗，切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否则会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大幅增加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同时他强调，定期精准测量血压是高血压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普通成年人应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而高血压高危人群则需适当增加测量频次，做到心中有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其中包括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剑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个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5月16日晚，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长三角站在浙江肇庆的兴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在女子两百米比赛中，17岁的中国选手陈宇杰以22秒84的成绩获得第七名，并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22秒97的该项目亚洲少年 U18 纪录。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5: Hello, I am Audrey.From KBC, 大家好，我是中三班的唐文晶。Mary, I feel very happy last night. Mary, 我昨天好开心啊。
4: Wow, really? What happened? Wow, 发生什么好事情了呀？
5: Count the stars, 数星星啊。
4: Wow, it's really interesting, 真的很有趣哦。How many stars do you count? 那你数到有多少颗星星呢？
5: 哈哈， I don't know. 都太多了，都数不清。
4: I like counting stars when I was a child. 我小时候也喜欢数星星。But I can't count two. 但是呢，我也数不清。
5: Let's count next time. 让我们下次一起数星星吧。
4: Good idea! 好主意呢！陪同孩子一起观赏天上的星星，惬意而又舒服地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父母可以放下手中的手机，与孩子一同交流 分享有趣的日常生活，或者

0: 知识，高质量的陪伴更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哦。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Star 星星，
1: Star 星星。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迪此鸣谢。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以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2到3级嘅东南风，阵风达到4级。气温方面，23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预计我区17到18号会系强降雨持续，19号会有雷阵雨，20号到23号会系多云间中有雷阵雨嘅情况。近期降雨比较频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啦。
2: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多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4: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喎、
6: 啊，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2: 冇错啦，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咧，喺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系以身试法啊！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10: 耶、yeah! ！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今次老方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5:30钟，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啊！暂时见到江州大道西呢一边往城区方向会稍微多车翻些少，开始繁忙起身。北元红绿灯嘅位置暂时未见慢嘅，至正南路口呢边双向亦都系比较地顺畅。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呢度见到咧喺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啦，仲有就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后灯嘅车辆会稍微会多啲，同埋过灯的车辆都要慢一慢，等一等。牛雕

0: 回旋处东门路出嚟嘅车辆，以及江州大道东转过循环岛呢边嘅位置，都会系稍微多车翻些少嘅。咁都要提醒翻各位嘅朋友啦，开车上路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生活区气象局提供。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现净化、绿化、美化天美意。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即是老方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六点钟，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啦，喺我哋嘅江州大道西呢边咧，往城区方向嘅话系要慢些少嘅。大家途经呢度嘅时候咧，等灯嘅位置就要等一等啦。另外，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从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仲有嘅就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都会稍微会多车啲。知政南路口呢边见到亦都繁忙起身，但系总体情况嚟讲咧，起码唔使停。

0: 区长刘冰带队赴长三角开展招商考察，先后走访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深挖合作机遇，洽谈合作项目。招商组一行走访了多家长三角地区重点企业，全方位推介新会区位优势、产业布局、营商环境及发展机遇，向企业发出投资兴业的诚挚邀请。接下来，新会区将主动对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资本、人才资源，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洽谈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投产。每年5月17日为世界高血压日，旨在提升全民高血压防治认知，引导公众主动监测血压，树立科学防控理念。新会区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张远明提醒，高血压属于终身性疾病，一旦确诊，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规范治疗，切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否则会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大幅增加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同时他强调，定期精准测量血压是高血压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普通成年人应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而高血压高危人群则需适当增加测量频次，做到心中有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其中包括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剑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个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5月16日晚，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长三角站在浙江肇庆的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在女子200米比赛中，17岁的中国选手陈宇杰以22秒84的成绩获得第七名，并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22秒97的该项目亚洲少年 U18 纪录。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是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床前明月如
7: 光啊，
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7: 疑是地上霜啊。
6: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7: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6: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7: 彤彤姐姐、
6: 伟照哥哥
8: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6: 欢迎收听学满分，
7: 我是彤彤姐姐，
6: 我是伟照哥哥。
0: 各位小朋友，最近大家有冇闻到好多嘅花香味呢？
7: 有啊，不过呢前几日我碰到个同学仔企喺花丛边上呢，就连续打咗好几个黑嗤，鼻哥啊都红晒啊。
0: 啊，我知道啦，呢啲呢就係花粉过敏嚟㗎。有啲小朋友呢一到五月就要戴个小口罩，因为呢一吸到一啲嘅花粉，个鼻呢就好似痕痕地咁，好似有条虫仔喺度爬下爬下咁㗎。

0: 冇错啊，几系感冒添。其实啊，就系、是、花粉喺度搞乱档啊。
1: 嗯，我听啲大人咧仲话
0: 几系感冒添。其实啊，就系、是、花粉喺度搞乱档啊。
1: 嗯，我听啲大人咧仲话花粉过敏嘅时候咧，唔好用力咁去捽个鼻，如果唔系嘅话，就会越捽越痕，严重起身啊，可能仲要睇医生噶。
0: 系啊，好多小朋友都唔知道点样去预防花粉过敏，出门玩嘅时候咧，一唔小心啊，就会中招啦。
1: 是啊，我专登咧查咗一啲小妙招，例如出门口戴口罩啦，翻屋企先洗面，咁样咧都系可以避开花粉嘅小攻击噶。
0: 哇，伟照哥哥，你知道咁多嘅？不过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更多实用嘅过敏小知识。
1: 嗯，咁我哋一齐嚟请小健园长出嚟，同大家讲下啲健康小课堂啦。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5: 各位同学，近段时间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感觉呢？但是对于过敏体质的小朋友来讲，这个美好的春光入面反而是藏着一些隐形威胁啊。这个就是花粉啦。尤其今年我国好多的地方呢都是较常年的气温显著偏高啲嘅。而植物花期就会提前咗。好似北京地区咁啊，已经系率先进入到花季花粉嘅敏感时段。而过敏人群嘅健康防护正式进入到关键期，尤其系我哋嘅小朋友一定要做好科学嘅防护。讲到科学防护，咁我哋就一定要系全面咁了解花粉过敏嘅一啲事情啦。春季嘅花粉过敏集中喺三到五月。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最常见嘅春季过敏源主要呢就有以下几类嘅植物花粉。咁我哋就要记住同埋留意啦。第一个就系柏科花粉。早春率先登场嘅主力军呢就系佢哋啦。咁佢哋主要嘅特征就系花粉飘散，花粉火粒微小，可以远距离传播，而致敏性呢系比较强嘅。小朋友接触咗之后就好容易会出现鼻部不适。第二种就是杨柳科花粉，包括垂柳、杨树等等，是春季花粉过敏的重灾区。花粉量比较大，传播范围广，即使在家不要种这个植物，都有可能通过风力而飘入到室内，刺激我们小朋友的呼吸道。而第三种就是鱼科花粉。呢种嘅花粉有个特点，就系因为温度嘅唔一样，佢可能咧每一年都会较常年咧系会提早开花结果。此外，桃花、杏花、梨花等等嘅果树花粉，以及系蒲公英、车前草等等草本植物嘅花粉，亦可能成为致敏源。尤其喺花粉浓度高峰嘅时期，对过敏体质嘅小朋友影响咧就更加明显，所以我哋一定要注意啦。因为儿童嘅免疫功能尚未成熟，亦都系花粉过敏嘅高发人群，而且好多嘅爸爸妈妈咧都容易将我哋可能嘅过敏误当成咧系感冒，耽误咗护理同埋治疗，所以我哋要记住四个嘅要点，快速区分过敏同埋感冒。早发现早干预。第一个就是睇症状啦。冇发热是关键。我哋小朋友出现鼻孤痕啊，连续打乞嗤啊，一次可以打三至五个以上，流清鼻涕，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冇发烧冇咽痛，唔好周身酸痛等等嘅感冒症状，大概率就係花粉过敏啦。而第二个就係睇场景，户外加重更典型。小朋友喺户外大风天气，又或者经过公园、树林、绿化带之后，个症状明显加重，而返到室内休息下嘅时候呢，个症状又有所缓解。呢一个就係花粉过敏嘅典型表现啦。第三

0: 觉睇伴随警惕交叉过敏。如果我哋小朋友除咗呼吸道症状，仲突然之间对某一种嘅食物，例如就係桃子啦、苹果啊、坚果啊咁，突然之间有过敏，出现一个口咽部干痒、嘴唇肿胀，可能就係花粉同埋食物发生咗交叉过敏，呢、这个就需要格外注意。而第四个就係睇持续嘅时间，超过一个星期我哋就要警惕啦。通常嚟讲，普通嘅感冒一般呢就五到七日就会好转嘅，而花粉过敏嘅症状可能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只要一接触到花粉就会反复㗎啦，如果唔及时防护，可能就会诱发啲过敏性嘅哮喘。花粉过敏唔单止会影响到我哋嘅呼吸道健康㗎，仲可能会对皮肤造成困扰。尤其是那些对于已经有湿疹又或者是特应性皮炎的小朋友来讲，过敏性的症状呢可能就会加重，而导致皮疹恶化。那作为小朋友，我们有时候又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判断的，所以如果一有不舒服，一有觉得有过敏性的皮炎又或者过敏性的鼻炎的话呢，就要即刻跟爸爸妈妈讲，然后等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看医生啦。讲咗咁多都系讲咗一啲花粉过敏嘅特性啦。咁我哋作为小朋友点样去预防呢？咁其实都系嗰句啦，预防系大于治疗嘅。我哋作为小朋友就要牢记四字诀：躲、戴、洗、鼻。躲呢就是躲开一些的花粉期的高峰，减少暴露我们的身体。重点就是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的花粉浓度高峰期。这段时间我们尽量呢就躲在室内，不要外出去玩，不要去野餐，不要去放风筝啊这样。同埋室内都要保持通风的。但要注意啊，一定要关闭纱窗，避免花粉呢飘入到去我们的室内。戴就是做好我们的口罩啦。我们小朋友出门口最好就是配备一些比较高级的，例如就是儿童专用的 N95 或者是 KN95 口罩，这个是有效阻挡花粉颗粒的吸入，普通的医用口罩的防护效果可能就会弱一点，不建议单独使用。如果有啲同学仔过敏性嘅症状比较明显嘅话呢，出门口就要戴我哋嘅儿童护目镜啦，避免花粉进入到我哋嘅眼睛，减少眼痒发红嘅症状，亦都尽量着一啲长袖衫，减少皮肤直接暴露出嚟。而鼻腔呢就可以搽一啲花粉阻隔剂，减少直接嘅接触。洗就好清楚啦，就一返到屋企要及时清洁，清洗残留。我哋小朋友返到屋企之后呢，第一时间用温水洗面洗手，重点呢就要清洗我哋嘅鼻腔同埋眼部，可以用啲干净嘅棉签嚟擦一擦我哋眼角㗎，清除嗰啲附喺我哋皮肤或者面部上边嘅花粉颗粒。而每一日用生理盐水洗下我哋嘅鼻腔一到两次，就可以有效咁样冲洗我哋鼻腔入边嘅花粉灰尘，咁缓解鼻痒同埋流鼻涕嘅症状。出门着过嘅衫、鞋、袜，翻到屋企之后咧都要及时清洗、及时更换，而且放喺阳光之下咧暴晒，杀死残留嘅花粉。第四个，鼻就是要提前备好用药，应急的时候呢起码有得用嘛。有花粉过敏史的小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的一个星期，在儿科医生的指导之下，预防性去使用一些的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例如就是鼻喷激素啦，又或者是抗组胺药，整个的花粉季坚持要用药，花粉季结束了之后呢再巩固一个星期，就可以逐步停药啦，咁样係可以有效减少症状嘅发作㗎。作为我哋小朋友喺日常嘅生活入边同埋学习入边，一定要保证充足嘅睡眠，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减少过敏发作。如果出现持续嘅打乞嗤啊、鼻痒啊、流鼻涕啊、眼睛红肿啊、喘气啊嘅症状嘅话呢，就一定要讲俾爸爸妈妈听，等爸爸妈妈带住我哋去搵医生啦。希望各位小朋友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然之后有个强健的身体啦。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2: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2: 听咗小健园长讲咗之后呢，我哋知道点样可以防范因为啲粉尘或者係花粉令到我哋打黑黐啦。
1: 不过呢，有时候打黑黐都係忍唔到㗎喎。例如我哋打黑黐嘅时候，你有冇发现会突然之间眯埋隻眼嘅呢？
2: 係咩？你唔讲我真係唔觉喎。等我试下先。黑黐係喎，头先我隻眼都係睁唔开㗎喎。点解嘅？
1: 想知道点解呀呢？等我哋热叮叮同埋冷冰冰讲你知啦。
3: 我系冷冰冰。
4: 我系热叮叮。
5: 我哋帮你叮热冷知识。
6: 冷冰冰，你咩解救包咁多云吞呢喂。哎呀，都话叫你唔好着咁短嘅啦条裙。
7: 边系喎。天气干燥啫嘛，嗰啲粉尘啊，搞到我成日都鼻哥痕啊，成日都想打黑黐。但系咧，我试住咧，擘大眼去打黑黐啦，大眼眉硬系要合埋噶，根本控制唔到嘅，点解啊？
8: 我认为呢，是因为可能打喷嚏的时候会有某种神经通过你的鼻子刺激到眼睛，让你的眼睛不自觉地闭起来。
9: 我觉得呢，是因为我们打喷嚏就刺激了我们脸部的肌肉，就导致我们的苹果肌可能会稍微的上升，就使得我们的眼皮闭起来。
10: 我的想法是怕那些鼻涕喷到眼睛里面。
11: 一般我打了鼻涕之后就会感觉眼眶有点湿，有点想再打一个喷嚏，所以我会闭上眼睛尽量让鼻子不要再打喷嚏。
4: 这是人体的生理反射，打一次的时候面部的肌肉会协同工作，鼻腔神经就会传痕的信号给大脑，大脑就立刻落令准备打一次啦。
7: 既然就是大脑落令鼻哥打一次而已，那只眼什么事啊？
4: 哎呀，他会强制你眯埋眼的，就好像眼皮后面有个小弹簧自动收缩一样，打一次的时候飞沫喷得又快又远，合埋眼可以防飞沫灰尘进入眼里面，保护脆弱的眼角膜，还能可以避免眼部肌肉神经受损啊。
7: 原来眼皮咁乖噶，佢喺度默默咁保护住我哋啊！下次咧，啲同学仔再问我啊，我都可以做到小老师，回答到呢个问题啦。
4: 系啊，叻啦，叻啦！
2: 各位同学仔，今日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我哋嘅人体奇妙嘅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咗之后学习下，然之后咧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今期嘅节目我哋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内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6:25，一齐嚟关注翻城区而家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啊，暂时见到咧牛雕江回旋处嘅位置喺江州大道东落嚟嘅车辆啦，往江州大道中咧稍微会多些少。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各个路口段都有后灯嘅车辆嘅，咁大家呢度就要俾啲耐性等一等，停一停啦。另外再嚟睇睇资政南路口嘅位置，暂时未见慢，北园红绿灯嘅位置亦都未见慢，而江州大道西呢一边往城区方向嘅话，会稍微多车翻些少嘅啦，开始，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注意翻道路嘅交通安全啊！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8: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8: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7: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8: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7: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8: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9: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10: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1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12: 在浙江杭州市

0: 同路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权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1: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0: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4: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3: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5: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3: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6: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9: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9: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

0: 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2: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3: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5: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4: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6: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4: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7: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4: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8: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4: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9: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4: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3: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1: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

0: 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3: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4: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6: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

0: 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首先，它的战略重心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
0: 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 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在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4: 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
2: 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 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 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5: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2: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名闻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七点，
5: 唱响新媒，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98.3，
5: 新媒电台。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媒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入面有句说话是咁讲嘅：鸭荷包，鸭荷包。嗱，荷包咧系旧称，我哋都知道指代嘅系银包。咁鸭荷包系咩意思咧？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嗱，嘉明哥有个朋友布朗尼。近年咧就涉猎地产界，而且仲好似做埋地产大亨添，就请埋嘉明哥一大班朋友去佢屋企玩啦。点知阿布朗尼一出口就喺度晒命，口气极大，一下子又话几十万啊湿湿碎，一买买几间屋，讲下讲下又话一年赚落嚟嘅钱，阿嘉明哥佢哋可能一世都揾唔到。哎呀，听到呢说。成班朋友都好冇瘾，仲未到饭点，大家就各自已有理由推却，就走

0: 携带。咁但系如果用嘅系陶瓷整嘅荷包，如果斋放一两个银仔落去，就会叮当作响，响个声音仲好清脆，惊死人唔知。所以呢句说话以物适意，比喻浅薄嘅性格，同埋一朝有钱就嚣张跋扈嘅人。嗱，阿布朗尼系咪真系发咗达大把钱，我就唔知啦。我净系知道雅荷包性格嘅人真系好黑日憎啊！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过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奇乐村的幸福密码，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阿明由嘉乔演绎，包兴由伟照演绎。
4: 罗伯妹姐姐
5: ，Jackie 仔，你想问啲嘛？
4: 唔该，俾两支水我啊，同你介绍下先啊，呢个系我朋友阿明。
5: 哦，阿明你好，
6: 你好啊，
5: 嗱，两支水。
4: 横掂啊！包兄都未到，咩个名？我哋喺金秋喜事多呢树坐下等下佢咧。
6: 好啊，好啊。
5: 好呢，你个口才啊！我去攞啲点心俾你，老板娘整嘅。
4: 唔该晒啊，白妹啊。
5: 唔使客气。
7: Jackie 仔，唔好意思啊，要你哋等我添。啊，呢位咧就肯定系阿明啦。
6: 系你好啊，
4: 包兄。
7: 嗯，
6: 系包兄啊，多谢你嘅帮忙啊。嗱，呢份系我嘅简历嚟嘅。
7: 嘿，客咩气啊，我听阿 Jackie 仔讲你好优秀，攞咗奖学金，喺学校呢又勤工俭学，学业好，品德高，相信我哋老板係识货嘅。你份简历我转头就返到单位呢就俾我哋嘅人力资源部啊。
6: 唉，真多谢晒包兄啊。
4: 阿明啊，仲经常去开直播去介绍佢哋条村，依家都有唔少粉丝㗎呢。
5: 哇，阿明，乜原来你玩緊直播㗎嘛？
6: 係啊，我都係试下啫。因为我觉得呢，我哋乡下咁好，应该要俾多啲人知道嘅。
5: 讲你乡下开边啊？
6: 咪古井嘅奇乐村咯。
4: 奇乐村？
6: 嗯。
5: 奇乐陈个名听落佢好会审啊。
6: 系啊。尤其系8000万工程推进以嚟，我哋奇乐村呢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厚植乡风文明。嗱，问心嗰句啦，我哋每个村民呢都受惠咗8000万工程嘅发展红利噶，真系生活其中，其乐融融啊！
7: 啊，我醒起啦，奇乐村我以前送货去过的，但嗰度呢周围都是垃圾，污水横流，啲风吹过呢仲有阵阵嗰啲咁嘅异味。
6: 嘿，包兄，呢个系我哋村呢以前嘅样嚟㗎啦，而家完全唔同晒㗎啦。嚟有时间呢欢迎你过嚟我哋奇乐村作客啊。
7: 又好啵。
4: 哎呀，真系冇谂到，讲咗冇耐就有机会去奇乐村啦！哎呀，真系多谢晒包兄你帮阿明搵份咁适合佢嘅工作啊！
7: 多谢你帮我哋公司搵到个人才至真。

0: 应该系话我躲我只人哋两个，令到我由忌讳嚟一个赔款落嘅企落产。阿兄啊，佢只根本就唔系你讲嘅咩？倒锤都系垃圾，会衰横流好嘅。
1: 系咯，嗱，我都觉得同几年前比起身咧，而家嘅奇乐村真系唔同晒啊
2: ！Jackie 仔、包兄、老板妹啊，
0: 阿明，
2: 诶，
0: 阿明，你真系冇讲错啊，你小灿真系好靓啊，
2: 系咧。
3: 啊！唔止冇阿包兄讲嘅异味，仲有阵阵嘅花香添、
2: 啊。系啊，我哋村搞咗25个嘅垃圾收集点，专人管理，日日清运噶。仲有3座嘅农村污水治理设施，2条嘅自然村完成雨污分流改造。
1: 雨污分流，即系雨水同污水分开行咁
2: 啊？系啊，嗱，而家村道咧干干净净，河水就清澈见底。啊，仲有啊，村入边利用闲置嘅角落，搞咗7个口袋公园，同埋1个嘅健身广场，周围都种晒啲观赏花咁噶。
1: 7个咁多啊？
2: 系啊，嗱，每个公园咧都有健身器材，仲有石凳、花圃咁样。朝早咧有阿伯喺嗰度打太极啦，下昼咧就有阿婆带阿孙嚟玩，去到傍晚咧又有后生仔喺度跑步、啊。
0: 佢呢就系8000万共情讲嘅。眼鬼环境整治啊！
3: 啊，明啊明，我真系冇谂过咧，家乡下都可以咁靓噶。
2: 系啊，我哋村而家有条风貌提升示范段，足足2公里咁长噶。45栋嘅农房全部翻新，用米黄色嘅真石漆做主色调，搭配灰色嘅彩绘同埋青色嘅瓦顶。
0: 米黄色墙，青色瓦顶。咁咪好复古啦。
2: 系啊，嗱，你知唔知啊？我屋企外墙咧系上世纪80年代嘅石米墙，残残旧旧几十年噶啦。咪村委会咧统一组织翻新之后，我爸都话企喺屋企门口咧都精神晒啊！
1: 咁系啊，住喺咁靓嘅环境入边啊，人都开心啲嘅。
2: 嗱，我哋村而家路面加阔咗，3线整治咗，处处都鸟语花香，绿树成荫，
3: 提倡建绿嘅出门入园。这个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啊。啊，是啦，明明。今天包兄专程带你的 offer 过来的。
1: 是啊，阿明啊，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我都说啦，只要是人才，我们老细呢就一定赏识的。
2: 哎呀，人才就不敢当啦。但呢，提到我们村入边呢，对人才的培养真的很重视的。村委会用盘活、投堆、出租土地的押金利息，专门设立了奖学助学金。
1: 押金利息即是钱生钱用来助学的嘛。
2: 是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举办奖学助学金发放会，有50名的优秀学生受益。
3: 哦，阿明啊，你好像都是其中一名优秀学生、啊。
2: 是啊，对我来讲，这份奖学金呢不只给了我物质上的支持，更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立心要俾心机读书，唔可以辜负大家对我嘅期望。
0: 佢呢咪叫做眼垂盏兴咯。
2: 嗱，我哋书记仲有好多大计噶。佢话喺产业发展上要盘活68亩低效用地，利用下巴前30亩商业用地，开发珠西园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嘅生活配套项目。佢仲要话要活化花间路营地项目添。
3: 哇，咁你哋村以后咪仲靓？
2: 梗系啦。嗱，我哋书记仲话。乡村振兴不是一场闪电战，而是一场持久战。唯有从细微处入手，从群众需求出发，才可以凝聚村民信心，打造出乡村振兴的奇乐样本。
1: 咦，那这个算不算是你们村的幸福密码？
2: 当然算啦。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奇乐村的幸福密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9: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九八三
6: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孟良、招赞两个去到后山，勒定战马去到半山坡一睇，哎呀，见到啦！

0: 半山坡嗰度啊，啲寨墙又唔系点高，寨门咧就山实。离开寨门冇几远嘅地方咧，有一棵树就喺石罅嗰度生出嚟嘅，形状啊十足一条龙，龙头就伸向东南方，龙尾咧斜斜咁挨住去西北。两个人连忙跳落马，大步行上山坡，嚟到寨墙旁边。而家嚟睇呢棵树睇得更清楚咯，知呢棵树咧就碗口咁粗啦，唔系点高嘅啫，就枝叶茂盛，树头就向东南方倾斜，树身上缺就喺阴边咧生咗两个树罂，树罂当中就开个口，就好似龙嗰两只眼咁，树根咧就拱出咗地面，伸出咗三四尺长。然后一屈屈翻转头，屈个圈，又生翻入个地下嚟，睇嚟睇去真系似足龙爪咁。孟良话：唔使问啦，呢棵实系降龙树。我哋两个呢次就唔会白行一趟啦。哎呀，冇咁大声，冇咁大声。喂，老招，我哋点做啊？
1: 借咯，
0: 切，人哋肯借噶。你冇听讲咩？系佢哋镇山之宝嚟嘅噃。咁你话点做好啊？嗱，墙咧又唔系好高嘅啫。你啊同我抠实，我擒墙过去，用把斧头戳戳戳斩佢几下，斩断咗，我将佢掉出嚟。你啊将树上嗰啲枝丫削干净佢，我哋两个将缺树身放上马背，咁就带走啦嘛。咁啊，咁啊，即系偷，咁点叫做偷啫？咁啊，叫做即系冇睇见嘅时候攞啫嘛，同借系差唔多嘅啫。咁啊，争好远嘅噃，唔紧要嘅咧，又冇人知。等啲碌木真嘅使得啦，我哋再送翻啲礼，重重咁多谢佢就得啦嘛，得唔得噶？得咧。好，你话得就得啦，我听你话啦。孟良噔噔声跑落山脚，喺马背上攞翻佢把大斧，然后就跑翻上山嚟到寨墙脚，双脚一挑，双手拿住墙头，出嚟一捉，咁就翻墙而过。谁知都明跳咗过去啫，就见到两边嗰啲坑里边，出出出出，飙出十几个人嚟，一个个手执长枪大刀。咁下就围住孟良招赞，高声大嗌：喂，边度嚟嘅贼佬？咁嚟偷降龙木咁大胆？降龙木啊，乃系木屙寨嘅镇山之宝，极之珍贵，所以日夜都有人喺度看守嘅。尤其是系最近，树上嗰对龙眼啊，就擘开咗。即是表示降龙木已经成才够日子，为了防备被人家偷走，就专门派了个大头木叫做木瓜，带了一队人在那处看实。木瓜呢就叫啲人在离开树木的远的地方挖了两条坑，上面用啲木头呢就到架住，铺上啲路脊，上面再铺返啲杂草，所以外面嚟嘅人一啲都睇唔出，那伪装得非常之好嘅。咁你喺底下啲人呢就好凉爽㗎喎，又望得见外面嘅动静。孟良佢两个一上山，人哋就睇见咗啦，不过冇出声嘅啫嘛，想睇佢哋两个到底想搞乜鬼。等孟良攞住把大斧走嚟想偷降龙木啦，唔得，唉，咁就涌出嚟。孟良招赞一睇，咦，情形不妙，放开脚步飞跑落山，扑声跳上马想逃跑，点知个大头木嘅木瓜追到嚟啦。呢、這个木瓜生得矮矮细细，瘦猛猛，就貌不惊人，甚至呢有啲难睇添个样，但系佢为人忠实，一年到头为咗山仔嘅事勤勤恳恳。上上下下同佢都非常之好感情。咁而家木瓜

追到埋嚟，高声大叫：喂，你哋两个嘢边处嚟嘅？食咗豹子心，吞咗老虎胆啊！咁嚟斩降龙木吓？俾人哋咁样问孟良觉得丑啦，知唔喺边关大将身为总兵，走嚟偷嘢做贼、啊，讲出嚟都唔好听啊！不过唔做都做咗，丑都冇用噶啦。所以佢将心一横，厚住面皮，死鸡撑饭干。佢话：吓、啊，乜斩树又点啊？唔斩得啊！木光话：咩话啊？斩树你讲咩啊？系，我哋要降龙木。喂，靓仔，我哋要降龙木有急用，你哋精嘅就将棵树倒落嚟，交俾你老爷，咁就万事皆休。如果唔系激嬲本老爷，大斧一挥，踢咗你个贼斗，铲平你个山寨，将你哋全家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杀个寸草不留。木瓜一听撞火啦，好啊，你两个衰公，你嫌命长整啦。喂，钟弟兄，喐手，照到佢哋冧。嗰班流罗听见木瓜喝打呗，就冇刀冇枪涌上去，想炮制孟良招赞啦。孟良招赞本事虽然唔系话好叻，不过打呢啲小流罗真系一个打佢八个十个都得啦。孟良嗌：做咩啊？老虎头上钉失马，放手啦同我！讲完，大斧一挥，呜呼声咁响，叮叮当当将流罗嗰啲兵器打到飞晒，跟住呼咁将把斧头舞咗半圈。吓到啲流罗，哇！向后就闪，招赞嗰支铁枪咧亦舞起嚟啦，左一个枪花，右一个枪花，嘘嘘声。呢啲流罗呢，虽然系会啲武艺，但系平时咧耕田种菜、牧马放羊嘅时候多，就唔系一班亡命之徒嚟，所以一睇孟良招赞咁搏命，就吓到纷纷后退。木瓜就身为大头目，上场啦佢，一摆手上嘅铜锤仔，哈哈，你哋懒叻系嘛？太爷要攞你条命。讲完，扑声跳起，举起个锤仔啊打孟良。孟良一睇笑啦，你哋锤仔咁轻嘅，睇嚟啊，那个右手锤有五斤零啦，左手锤至多四斤半啫。好似细路哥玩嘅咁，爱嚟打仗有鬼用咩？孟良一冤捻化佢，大斧一舞起上嚟就围住木瓜，斧斧斧咁喺度劈，打到木瓜就前飙后跳啊，左躲右闪。佢啊点系孟良对手啊？打咗几个回合，木瓜虚晃一招，扑声跳出圈外，一入手话：钟弟兄，快啲上山同寨主报信。讲完。哦吼！咁冚唪向前山就跑。孟良见到高兴啦，喂，老招啊，佢哋走晒啦，咁降龙木就系我哋噶啦，喂，冇错，三树，两个人系想擒寨墙跳过去。呢、這个时候，只听见啷啷声一阵马铃声响，跟住有人高声大叫：喂，寨主嚟啦！孟良招阵礼转头一睇，咦呢，见到迎面嚟嘅系一队女兵。呢一队女兵个个年纪都系十六七岁咁上下，人人骑住马，都带住弓箭嘅，腰间就挂住刀。呢啲女兵一冲到埋嚟，向两旁一闪，正当中啊现出一员女将，系个十八九岁嘅大姑娘。佢着住一身银装素裹，英姿飒爽，就好似百花园里面嘅牡丹仙子咁。佢系边个啊？我唔讲，相信各位都谂到啦。佢就木柯寨寨主穆桂英。前面我哋讲过，穆桂英啊，乃系骊山紫霞宫骊山圣母嘅得意徒弟，喺骊山学艺十几年。练出一身好本事，佢不但刀马娴熟，战法高明，而且熟读兵书，精通战策，更兼佢性情豪爽，

0: 胸怀大志，办事果断，善于用人，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咁三年之前呢，杨宗保在紫霞宫养伤的时候，就引起穆桂英思绪万千，他想落山投身军队，杀敌保国。骊山圣母睇出他的心事，在杨宗保的伤好翻走了之后，就打发他下山，并且将他的终身就许配了给杨宗保。穆桂英回到木窝寨，见到父亲和兄长，才知道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穆宇年纪很老，两个阿哥呢亦是粗粗鲁鲁，不是大将之才，管理不掂个山寨，故此穆桂英呢就一直留在山上。穆桂英回到木窝寨，就将学到的本事啊，冚唪用在治理山寨之上，每日带领大家操演阵法，舞枪弄棒，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咁呢一带方圆几十里，提起木窝寨寨主穆桂英，真係有口皆碑，个个都动起手指功嘅。半年前穆桂英曾经返去骊山探望我师父，骊山圣母同佢话，辽国摆落个天门阵，眼睇住南北又要大动干戈啦，徒弟你应该下山去战颜容破恶阵，拯救生灵啊。穆桂英话啦，师父，那个天门阵点样破佢呢？万变不离其宗，天门阵乃是按三才五行八卦九宫相生相克的道理摆的，不过他是借鉴前人的阵法，有独具象心，别开天地。其中武阵套子阵，子阵套武阵，天一动百变化无穷。我有一张草图，你拿回去好好地学习下破阵之法啦。师父，这张草图你在哪处得回来的？前嗰排任道安云又嚟到骊山，佢同我提起天门阵，约我下山去帮助宋朝。我呢就去到九龙山偷偷睇过天门阵，返嚟之后呢就画咗张图。呢、這个天门阵总共係有108阵，我去睇嘅时候呢佢都仲未能摆齐，因此草图上面啲小阵我未画全嘅。其中奥妙呢我都仲未能完全搞得清楚，你攞返去慢慢研究下啦。穆桂英将张草图收好，佢话，师父，我应该係边个时候下山呢？你个降龙木成才嘅时候就係你下山之日啦。咁穆桂英拜别咗师父，返到木窝寨，日日都用心研究天门阵嘅阵图，得闲就去后山睇下嗰棵降龙树。前几日树上嗰两个鈎，即係嗰只龙眼擘开咗啦，咁即係话树成才啦。穆桂英嘅心急咯噃，哎呀，你睇下两只龙眼都擘开，点解到而家我仲未有下山嘅机会呢？今日穆桂英又嚟到睇降龙树，半路就撞到木瓜，木瓜话俾佢听话有人想嚟偷降龙木咁。穆桂英初时都唔系点信，边个咁大胆咁嚟到木窝寨偷嘢呢？佢一赶到嚟后山，就叫啲女兵退埋两边，自己一马当先，冲到去孟良招赞嘅面前话：喂，你哋嚟做乜嘢啊？孟良坐喺马上打横揸住把斧头，佢话：嚟要降龙木啊！
1: 要降龙木有咩用呢？
0: 我哋元帅讲，有呢支嘢就能够破阵啦。
1: 你破咩阵要用降龙木啊？
0: 我呢啲就唔使你理啦，同你讲你认识嘅，啊，将棵树俾咗我哋啦。
2: 穆桂英睇见呢两个莽撞鬼一味够大声，就讲唔出个子臭。

0: 人貌，都唔知系唔系辽国嚟嘅奸细啫。佢碌大双眼话：你老实讲，你哋系边度嚟嘅？孟龙一拍心口：我就边关大将，我姓孟，佢姓招，你就叫我做二爷啦。嗰位系你阿三爷，听清楚未？快啲斩树啦你！穆桂英听完嬲啦，咁样恶语伤人嘅，一定唔系边关将官。如果系，点解会咁唔懂礼貌嘅呢？要教训下佢哋至得。于是穆桂英话：你哋两个人开口要降龙木，埋口话要斩树，乜咁大口气噶？孟良话：哼，你哋不过占山为王嘅绿林人马，占嘅乃系朝廷土地，我哋系官军噃。山上嘅树木，我哋要斩就斩，要劈就劈，要烧就烧。你啲黄毛丫头，同你讲咁多，你都唔明白噶啦。请你哋寨主嚟啦。
1: 我就系寨主啦。
0: 你就系寨主啦。系咁好啊！快啲将降龙木献出嚟！如果唔系，我孟二爷要铲平你个山寨。
1: 降龙木系现成嘅，我就系唔俾你，你点啊？
0: 招赞话：二哥，边有时间同佢磨牙呢？赚晒口水啦，打到佢趴低就上山斩木啦。冇错，孟良将大斧举起嚟话：死妹钉，你唔俾系嘛？看斧，一斧头对住穆桂英斩过去。孟良仲系嗰笼嘢，劈你个人头，督你只眼，斩排骨，剁肉饼，连劈四斧，嘿嚟得特别快。呢几下将穆桂英都吓咗一跳，咁唯有将把大刀招架封实门户，一招都冇还手。
1: 呢个红面佬都几犀利噃吓！
0: 孟良拨转马翻转头，仲系呢四虎。穆桂英见到又好嬲又好笑，
1: 我以为你有几大本事添，就得呢四招咋？你打完我啦噃，轮到我打你啦，落马啦你！
0: 讲完，用刀柄嘅当棍使，啪一督孟良条腰，劈啪一声将孟良督咗落地下。大头木木瓜就攞住绳过嚟，将孟良就扮咗蟹绑到佢实一实。赵赞一睇弊家伙，挺起奔铁枪对住穆桂英啊吉过去。穆桂英用大刀一夹，将支枪打到飞咗。赵赞转身就想走，穆桂英追上去，用刀柄一扳，打到赵赞就碌咗落马，俾一班喽啰绑实。孟良招赞俾人哋绑住，仲喺度闹噃：死妹仔，你敢打官老爷咁大胆？你报个名出嚟！
1: 我叫做穆桂英，穆天王系我父亲。你哋快啲老实讲我听啊，姓咩叫做咩名？边个人指使你哋嚟偷降龙木嘅？
0: 孟良见到事情不妙，咩唯有讲好话啦噃。佢话：姑娘，我哋确确实实系边关大将，我叫做孟良，佢叫做招赞，奉咗我哋杨元帅将令嚟到借降龙木，要嚟破天门阵啦。我哋两个笨口笨舌，唔会讲说话，得罪咗姑娘，请姑娘睇在杨元帅份上，放我哋回营咧。
1: 好啦，唔理点都好，呢次我唔攞你哋条命。你哋如果是辽国的将官，回去之后不准再来了。如果第二次被我捉到，我要杀你哋的了。你哋如果真是宋军的将官，为了破天门阵要用降龙木，那麻烦叫你哋元帅亲自来一趟，事情好商量的啫。木瓜，放他哋回去啦。
0: 那木瓜就放了孟良招赞。孟良招赞唔服波，搞咗件事出嚟弊家伙啦。咩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 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

0: 而家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岳家雀》，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3: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5: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我钟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钟意蝉鸣中嘅夏，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1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五月九日，板桥新材料同正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签约落户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合计总投资14亿元，其中板桥新材料项目投资10亿元，建设高端电子新材料生产基地；正天伟电子化学品项目投资4亿元，产品应用于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两家企业均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动工、早投产，打造大湾区高端新材料产业高地。五月九日，新会区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在新会书院启动，主题为《承启超文脉，展新会风采》。活动发布《月见新会》经典书单，涵盖启超著作、陈皮文化等，并纳入《你选书，我买单》惠民活动。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新会区第22届中小学书信征文比赛，主题为《传长征薪火，成江州文化》。本届梁启超文化月活动将联动镇街中小学校开展家风讲堂、经典诵读、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擦亮启超文化的诞生地城市文化名片。近日，思前镇在中心大道辅道旁闲置地开展十里添新绿合力美乡村党建引领植树活动，现场人员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定植、培土浇水，共栽种30棵人面紫树苗，为路边增添绿意。此次活动是思前镇活用闲置空间、见缝插绿、推进路边环境提升的生动实践，是一部思前镇

0: 连户宁代表石爱琼表示，将继续坚守初心，守护群众健康。活动仲展示了门诊及护理团队优化服务流程的成果，穿插读书分享和文艺汇演。五月十三日，大泽镇牛勒村在龙舟文化公园举行传统起龙仪式，标志着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争霸赛进入倒计时。村民合力将两条传统龙舟和三条标准龙舟抬出水面，清理后装上龙头龙尾。传统龙舟采用坤甸木制作，长期浸泡更利于保存。每年端午前夕起龙，赛后沉入河涌，用河泥包裹隔绝空气，可数百年不坏。大泽镇是江门首个龙舟之乡，本届赛事将于6月16日在大泽镇牛勒龙舟公园举办。今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咦，杰仔，踎喺垃圾桶隔篱做咩？
3: 喂，你做咩咁浪费啊？将啲零食、紫菜煲汤、紫菜全部抌晒嘅。
2: 李博士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听讲啊，啲紫菜啊系用黑色胶纸袋做噶，我哋食咗咧就会消化唔到，所以咧我依家咪快啲全部掉晒佢咯。
4: 唉，杰仔。紫菜虽然的确是丝不断、咬不碎，还有腥味，但是凭借这几个特点就得出紫菜是废弃胶袋做的，是非常之武断。紫菜丝不断、咬不烂，可能是因为浸泡的水温不够，或者时间比较短，收割呢比较后期这样的原因。我们只需要注意好的紫菜是不会甩色的，如果浸泡的时候发现水的颜色变深了、变紫了，那你可能就真的遇到无良商家买的紫菜可能是用其他海藻染色制成的。但是塑料紫菜这样东西是没什么可能存在的，紫菜呢自身富含多糖物质，完全可以放心食用。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天上的流云，
12: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2: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时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乔。今天要跟大家深度回顾一张承载着蜕变和诚意的华语专辑，就是来自歌手陈晓东2011年发行的 So Hot。 这张专辑是陈晓东时隔三年之后的重磅回归之作。他出道以来参与度最高，投入最大，风格突破最明显的一张音乐专辑。跟着我们的节目时间会走进这张专辑的幕后，去拆解他的制作初心、行业口碑和市场的成就，一首一首来啦，去品读每一首歌的创作故事啦，一起去感受陈晓东在音乐边收埋三年的真诚和热爱。第一首歌带给大家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开篇曲，叫做《浮云》，由陈晓东亲自填词。

在推出这张 So Hot 之前，陈晓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影视拍摄入边，接连出演多部的热门剧集，咁啊收获了不少的影视方面认可啦。但系音乐事业咧就暂停放缓了。咁啊，对于喜欢唱歌的佢嚟讲，三年五发专辑，这个是沉淀，更加是储埋力量啊！呢一张专辑由种子音乐出品，陈晓东个人工作室全程主导，彻底打破了以往公司安排的制作模式。从选歌、编曲、填词，再到 MV 的拍摄，佢全程亲力亲为，整张嘅专辑投入都相当大啊！咁啊，佢不仅邀请了李思松、周初神同埋翟日生等等嘅华语乐坛顶级制作人联手打造，仲特登拉队嘅远赴马尔代夫拍摄六首嘅主打歌 MV。专辑嘅核心概念围绕温度去展开，用唔同嘅曲风、唔同嘅情绪嘅歌曲去诠释热情、温柔、遗憾、释然多种嘅情感状态。佢同自己过去嘅嗰个偶像形象咧，系做咗一个告别啊，以更加成熟、更加冇包袱嘅姿态去回归歌手本身。

作曲家李思松喺创作呢首曲嘅时候，特登贴合咗陈晓东嘅声线特质，打造咗舒缓嘅旋律同埋悠扬意境嘅曲风。而陈晓东喺填词嘅时候，融入咗自己对爱情嘅极致感悟。佢将一段渐行渐远嘅感情，比咗一缕嘅轻烟，睇上去好似存在，但系捉唔住，留唔低。满满都是遗憾和释然交织的情绪。幕后制作方面，这首歌的编曲改了整整五次。最初的版本加入了大量的电子音效，显得过于厚重。经陈晓东和作曲的那一位反复沟通之后，最终删减所有多余的编曲，只是用吉他和弦乐去铺垫，令到歌声成为主角。听完两首深情的慢歌，我们转一转情绪啦，来这一首歌啦，歌名叫做 Lucky Star。 由林冠权作曲，不是专辑里边少有的电音流行曲风，同主打歌 So Hot 一样，撑起整张专辑的热情基调。

为了适应这首歌的节奏感，陈晓东专门提前去练习声乐的气息，改变了以往抒情歌的演唱方式，用更加轻快更加有爆发力的声线去演绎，所以录音的时候会跟着节奏反复调整唱法，力求每一句都精准踩中节拍。这首歌就好像一束的光一样，传递出轻松愉悦充满希望的情绪。 Lucky Star 这首是一首非常之好的一首动感舞曲，不容错过。另一首歌介绍给大家的是来自这张 So Hard 当中的一首心不在焉，是一首极具故事感的都市抒情曲。这个就是陈晓东的舒适区，完全没有问题，在他的演绎当中特登结合自己对感情的理解，所以加入了很多的气声的演唱技巧，声音里面带着一些淡淡的无奈，完美地贴合歌词的意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的心不在焉。

在这首歌的幕后花絮当中，陈晓东曾经讲过这首歌写尽很多情侣的真实情况，他不是刻意去制造伤感，而是将感情里面最真实的样子唱出来，等听众可以在歌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跟住落嚟咧，我哋迎嚟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又系陈晓东突破最大嘅一首作品，叫做《So Hot》。呢首歌嘅幕后选曲嘅故事咧，都好有缘分嘅。嗱，当时陈晓东咧喺度拍紧戏啦，一位巴西嘅好友得知佢筹备新专辑，咁就向佢推荐咗呢首原曲，嚟自罗马尼亚嘅动感舞曲。咁啊，陈晓东第一次试听嘅时候咧，就被歌入边浓郁嘅南美桑巴风情、热情欢快嘅旋律吸引住。当即就决定收录这首歌。起初制作团队很担心的，这种高强度的电音舞曲和陈晓东以往的抒情歌路反差很大，听众会不会很难接受呢？但陈晓东坚持突破，他就说时隔了三年，我不想再重复自己了，新专辑我希望用最热情的音乐带给大家快乐和自由。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的 So Hot。

0: 喺录呢首歌嘅 MV 嘅时候啦，陈耀东彻底放低偶像包袱，改变咗演唱嘅方式，用极具张力嘅声线去诠释热情。MV 上面更系远赴马尔代夫拍摄，直升机、水上摩托轮翻上阵，湿身出镜嘅佢全程活力满满啊！将鞋嘅热烈同埋自由展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一份大胆的突破，令到这首歌成为了专辑的标志性作品，让大家去见到不一样的陈晓东。Ending 呢就揀了一首的曾经，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来的，也是这张专辑里面很笃心很具代表性的作品。由陈晓东亲自填词，是个耗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首歌，花费近三年的时间梳理自己过往的情感经历和人生的感悟，才是最终完成填词。每一句歌词都是源自于他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但是又不是局限于某一段的感情的，而是写给所有逝去的时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以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阵风达到四级。气温方面，23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预计我区17到18号会系强降雨持续，19号会有雷阵雨，20号到23号会系多云间中有雷阵雨嘅情况。近期降雨比较频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啦。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4: Hello, I am Audrey.From KBC， 大家好，我是中三班的唐文金。Mary, I feel very happy last night. Mary, 我昨天好开心啊。
3: Wow, really? What happened? Wow, 发生什么好事情了呀？
4: Count the stars, 数星星啊。
3: Wow, it's really interesting, 真的很有趣哦。How many stars do you count? 那你数到有多少颗星星呢？
4: 哈哈， I don't know. 都太多了，都数不清。
3: I like counting stars when I was a child. 我小时候也喜欢数星星， but I can't count two. 但是呢，我也数不清。
4: Let's count next time. 让我们下次一起数星星吧。
3: Good idea， 好主意呢。陪同孩子一起观赏天上的星星，惬意而又舒服地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父母可以放下手中的手机，与孩子一同交流，分享有趣。

0: 育的日常生活或者知识。高质量的陪伴更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哦。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Star 星星
1: Star 星星。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主管啊，
7: 啊点啊？
6: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7: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8: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2: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应当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嘅，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2: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9: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1: 唱片街，等等那些觸碰不到的天籁之聲。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節目時間，和大家一起來關注一下這個歌手的專輯。講到是 Joey 的專輯，2004年的作品了， Give Love a Break。 其實直譯回來就是讓愛休息。今日同大家嚟关注呢一张专辑啊，其实系04年嘅作品，嗱佢嚟而家咧都已经好长时间啦，但系而家听翻咧，仍然都仲有好多吓，好多朋友中意喺 KTV 点嘅，或者系自己嘅歌单入边啦，经常存在嘅歌曲。嚟到呢个时间点，呢张嘅经典嘅粤语专辑真系好啱啊，因为咧，让爱休息。是很需要在这个时间推荐给大家的。我们成日都说了，我一个人爱得热烈，但是其实热烈过后的我们的身体的疲惫，是不是应该要找到一些旋律帮我们去休息一下呢？这个专辑就很啱啦。跟住嚟，我哋呢一期嘅节目就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呢张宝藏专辑啦，睇下幕后嘅制

背景啊，咁啊佢一个嘅制作嘅投入啊，同埋当年嘅乐坛口碑如何啦，斩获嘅行业奖项又如何啊？同时逐首咁拆解下专辑入边嘅曲目啦，重点咁分享下一啲歌曲不为人知嘅幕后创作故事，同埋编曲嘅巧思。首先简单介绍下呢张专辑嘅基础档案先啊 ，Give Love a Break 咁啊系由英皇娱乐制作发行嘅，正式推出嘅时间系2004年10月14日啊。当年唱片公司咧为咗呢张专辑咧就系重金投入噶吓、啊，宣传制作费用咧真系唔低嘅。喺2004年嚟讲啦吓，去到2000万嘅一个嘅费用咧，属于一个顶配嘅制作规格啦。唱片嘅封面咧专程去到山东青岛取景拍摄嘅，咁啊攞咗一个山野草地啊色。调方面咧就清新自然嘅，去完美贴合翻专辑田园治愈简约嘅核心风格。咁啊，制作嘅阵容都系豪华顶配啦，常年合作嘅黄金搭档咧悉数到场啊。咁啊，作曲方面有徐继忠啦、伍仲衡等等嘅香港资深音乐人啦，填词阵容方面同样都系超级犀利嘅吓。编曲方面就融合蓝调、摇滚、爵士、迷幻多种曲风，整张嘅专辑咧就弱化快歌嘅比重，以抒情慢歌为主嘅。咁啊，用一个直白细腻嘅港乐叙事啦，去描绘都市男女嘅爱情百态。不如就用呢隻歌嚟开启今日嘅唱片街啦 ，Give a Love a Break 同名主打。

break 让爱休息啊。其实睇翻04年嘅容祖儿啦，佢已经系中国香港乐坛顶级女歌手，过往嘅作品好多都系劲歌艳舞、爆发力好强嘅金曲。但系嚟到呢一张专辑咧，佢彻底放慢脚步，唔再追求一啲华丽嘅唱腔，又唔行一个性感浓烈嘅路线啦。嗱，有啲返璞归真嘅感觉啊，用最干净嘅、最温柔、最贴近生活嘅声音去同我哋讲爱情入边嘅攰啦、无奈啦、纠结啦，同埋慢慢释怀嘅感觉。咁呢张专辑嘅另一首嘅重磅主打就要同大家提一提啦，啊呢首歌叫做《分身术》啊。当年电台热播冠军金曲啊，亦都可以话系 Joey 嘅经典代表作之一。

呢首歌有意思啊！作曲人徐继宗写完呢一段旋律之后咧，本身带住一啲少少嘅压抑同埋无奈噶啦。而歪文听完旋律之后，即刻就捕捉咗呢种矛盾嘅心境，所以写成系《分身术》呢首歌嘅歌名咧就咁嚟噶吓。写到女仔喺爱情入边嘅矛盾啦，表面上面要得体，要洒脱，咁啊扮到系完全啊唔 care 咁样啦。嗱，私底下咧先至敢去流露脆弱同埋难过。就好似拥有分身术一样啦，人前一个样，咁独处嘅时候又系另一个样。人前坚强，人后崩溃，系咪真系成为咗好多每一个认真爱过嘅人体会过嘅感受呢？

以前的 Joey 咧，即系讲零四年之前的佢啊，高音强劲，爆发力十足。但系由呢张专辑咧，学识去收一收啦，学识忍，学识去克制，大量去用一啲嘅气声啊、轻嘅唱腔啊，咁低情绪去演绎，真假音嘅转换咧更加自然，感情层次咧又细腻好多。所以业内人士咧就一致评价话呢张专辑系令到 Joey 嘅演唱由好识唱升级为好识用情唱。咁提到呢张专辑，又点可以少呢首歌呢？十六号爱人。

作詞人咧真係好犀利啊嚇！佢哋嘅靈感咧完全係嚟自現實生活嘅感情百態。Wyman 咧就話啦，見過好多女仔啊，喺段關係入邊永遠都排唔到第一位。對方身邊有好多選擇啊，咁但係自己永遠喺順位嘅靠後位置。咁點解係16咧？呢個數字係點嚟嘅咧？只可以問翻作詞人自己啦。嗱，呢個設定咧就好殘忍嘅，但係好真實啊。佢唔係撕心裂肺嘅分手，而係要默默咁去等啊，默默咁去委屈，明知佢冇被偏愛啊，但係又唔捨得放手啊。你會發現啦，呢首歌嘅作曲其實係好簡單嘅，冇大起大落，冇華麗高潮，淨係用平淡壓抑嘅旋律去襯托內心嘅不甘。

当年呢首歌一出啊，瞬间系花遍全香港，街头巷尾人人识唱啦。到今日只要前奏响起，好多人都会即刻代入到自己嘅感情经历啊，系名副其实嘅永不过时嘅粤语经典。咁啊，但系因为呢一专辑入边嘅好几只歌咧都好出名啊，所以令人忽略咗呢一首歌《烟霞》。

当而家去睇翻呢首歌嘅评论区，你会发现好多人都话啦，越听就越有味道。而家好多嘅歌迷同埋乐评人咧，都将呢首歌列为系 Joey 意境最高、最有美感嘅抒情佳作。咁但系俾咁多个最嘅呢个字落去，系咪证明呢首歌真系好有份量呢？因为当年嘅其他歌曲热度太高，令到佢低估咗。咁但系而家你再听翻嘅时候，你嘅感觉如何？

成首歌全程系冇直白咁讲分手，亦都冇讲难过，冇讲眼泪啊！佢净系用烟霞去做比喻，去写尽爱情入边嘅渺小、被动同埋不安。烟霞系咩意思啊？人世间好多感情都好似山间烟霞一样，睇上去好浪漫，意境好唯美，但从来都唔系属于你嘅。睇得见，爱唔到，留唔住，我哋轻轻一碰，佢就蒸发噶啦。

而呢张专辑入边仲有好得意嘅地方嘅，佢设计嘅歌曲咧就唔单止系有呢啲咁样嘅成品作品啦，仲有好多嘅纯音乐嘅，咁啊冇人声，净系得音乐陪伴呢种嘅氛围感觉咧，就系佢想带俾大家噶啦。制作人方面咧就话啦，幕后编排嘅目的就系承接每一首歌由开头到结尾过程当中嘅一啲情绪，去放大佢，将感情入边嘅一啲失望啊、孤单啊、期待啊咁样，去用一啲轻音乐去表达出嚟。所以成张专辑嘅情绪动线咧就好统一嘅吓，可以俾我哋一直咁样跟住呢个专辑嘅节奏，去慢慢等我哋心情沉淀落嚟。所以听呢个专辑系咪会听得好入心呢？其实好多人就话啦，听完第一只歌之后咧，就想一直咁听落去啊，成张专辑按照节奏咁走落嚟，先至系最完整嘅一个收听过程。咁啊，但系你话要我喺唱片界入边啦，将成张专辑去介绍晒咧，就真系有啲难度啊。因为张专辑入边有几多歌吓，18只歌，唔系首首都有 Joey 把声嘅，但首首都咁动听啦。04年的作品 Joey 的 Give Love a Break， 让爱休息一下，跟着来的时间就没有休息了，因为要带给大家这一出集里面的为数不多的快歌。

0: 书生入边唯一嘅摇滚快歌啊，红牌出场呢首歌成为咗 Joey 嘅演唱会常客啊！只要舞台一响，全场嘅气温即刻升温，洒脱霸气嘅感觉啊，同温柔情歌嘅样咧，就形成完美嘅反差。呢、這个就系 Joey 犀利嘅地方啦！无论系咩曲风，佢都可以完美咁样去把控得到。录制嘅过程都有好得意嘅地方嘅，就系、是、Joey 平时好少唱呢啲硬核嘅摇滚，冇为咗唱好呢首歌，特登去改变自己发声嘅方式，放弃轻柔嘅气声，改成空腔共鸣。唱腔方面更加利落，有力量，有气场。回顾整张嘅专辑咧，入边有好细腻嘅作品，亦都有好奔放嘅情感啊，所以呢张专辑咧系好啱大家去走进 Joey 嘅音乐世界嘅。咁啊，制作嘅诚意都十足啦，重金打造外景拍摄顶级嘅幕后团队，曲风多元，编曲高级。啊，我真系揾唔到拒绝呢张专辑嘅原因啊。Give Love a Break 今日喺唱片街介绍俾大家，亦都系 Joey 演唱生涯嘅重要转折点。希望我哋时隔咁多年再听啦，会再次重新发现入边有啲故事感、心思同埋态度喺入边。佢唔单止系好听嘅港乐专辑啊，更加系一份成年人嘅感情提醒。有时候爱咧唔好逼得太紧啊，我哋人咧亦都唔好挨得太准。攰嘅时候记得 give love a break， 俾啲爱休息嘅时间，俾自己都要有留白嘅时间，咁样先至可以活得轻松、活得自在噶嘛。Ending 就拣呢张专辑入边嘅《新娇玉桂》，结束今期嘅唱片街。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1: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媒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五月九日，板桥新材料同正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签约落户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合计总投资14亿元，其中板桥新材料项目投资10亿元，建设高端电子新材料生产基地；正天伟电子化学品项目投资4亿元，产品应用于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两家企业均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动工、早投产，打造大湾区高端新材料产业高地。五月九日，新会区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在新会书院启动，主题为《乘启超文脉，展新会风采》。活动发布月见新会经典书单，涵盖启超著作、陈皮文化等，并纳入你选书我买单惠民活动。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新会区第22届中小学书信征文比赛，主题为传长征薪火，成江州文化。本届梁启超文化月活动将联动镇街中小学校开展家风讲堂、经典诵读、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擦亮启超文化的诞生地城市文化名片。近日，思前镇在中心大道辅道旁闲置地开展十里添新绿合力美乡村党建引领植树活动，现场人员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定植，培土浇水，共栽种30棵人面紫树苗，为路边增添绿意。此次活动是思前镇活用闲置空间，见缝插绿，推进路边环境提升的生动实践，是一步思前镇将常态化开展绿美建设自愿服务，深化五边环境提升工作，扩大乡村绿化覆盖面，为建设和美乡村筑牢生态基础。5月11日，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身心向党赋能护士155启航护士节活动，现场为6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证书，并为8名

0: 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通过不断的努力，地才和天才其实都可以没什么差别的。曾经那个不经世事的少女已经蜕变成为独当一面的女王，还拿奖拿到手软，她是 Jolene 蔡依林。2026年的帷幕独尊世界巡回演唱会，看过的人都觉得震惊，每一场她都要挑战上一场未做到的难度。有人说这个边是什么演唱会啊，明明就是将自己和团队逼到痴线的竞技场啦，还请埋奥运体操冠军刘璇做指导，用三月的时间学习了吊环、鞍马、腾空飞跃和旋转等一系列专业的高难度动作。唱歌跳舞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但是做到比科班的人士更加敬业。今日嘅星动舞台就同大家嚟重温下2006年蔡依林嘅帷幕独尊世界巡回演唱会啊！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名闻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琳。唔经唔觉，蔡依林已经入行咗20多年。嗰、那个以少男杀手标签出道嘅乖乖女，已经蜕变成为掌控自己人生舞台嘅如月女帝。佢亦都有坦露过佢过往嘅焦虑同埋彷徨，亦都展现咗佢成长之后嘅松弛同埋愉悦。曾经喺演唱会当中耿耿于怀咁讲过，佢知道讨厌佢嘅人同埋中意佢嘅人一样多，但系唔理你中意边个，佢就系中意自己。喺蔡依林身上，你会睇到一种正能量嘅光，嗰、那个系属于一个独立女性应有嘅光。佢俾粉丝最大嘅精神动力系打不死、不服输、独立又刻苦嘅坚毅品质。我哋继续翻到去2006年蔡依林为舞独尊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嚟感受下佢呢一种嘅敬业精神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凌晨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眼睛就是真的祈求时间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是不是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经常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

0: 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8: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9: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0: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2: 本来

0: 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风，11度，分标为11号、11号、11号
4: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是一。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5: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足小的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6: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8: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9: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8: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

0: 浦江县好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1: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逗他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4: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4: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

0: 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2: 今天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和梅州28到31度，其余市县24到27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4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高等教育助力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
1: 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穗举办。
2: 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
1: 粤超粤 BA 火热进行，草根赛事绽放持久生命力。
2: 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1: 2026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今年开分最高国产电影。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锚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本台报道。
3: 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精心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目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与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大五本科生曾子祥：
4: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求同存异。
3: 立足

0: 湾区特色，由中大光华口腔牵头，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九所高校，历经十年探索，打造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共同体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互相衔接。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王燕：
1: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0: 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建立全周期阶梯式育人体系，从基础理论、临床技能到科研训练、国际交流，实现全方位一体化培养。在专业教育之外，学院坚持医工理文深度融合的交叉创新育人模式，强化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口腔医学人才。成立仅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开展人工智能加双学位建设，以支撑8个兄弟学院申请人工智能双学位。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2: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人工智能顶天立地吧，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
0: 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已全面竣工投用。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与超算资源协同，算力与存储高效通信，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第一方阵。随着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制定，全省各大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3: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4: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聚焦“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紧扣“15+5”规划中明确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汇聚约330家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参加现场活动。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精准对接高校青年人才就业需求。本台报道，
0: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联动模式，线下设6大特色产业展区，分类清晰，靶向引才。求职者广州大学博士生张作山：
5: 我们团队正在申请很多关于深海的项目，就是要为了打通深海更加深入的对海底的探测，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
0: 广东蓝坤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肖女士：
6: 我们公司未来也是在海洋智能装备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有大力的一个发展，然后感觉这个人才还是挺不错的，还挺适合我们。
0: 记者观察发现，随着新兴产业加速发展，高校、半导体、新材料等对口专业人才持续增多，企业招聘人才匹配度大幅提升，而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既需要前沿专业人才，也离不开传统工科基础学科人才夯实根基。本次专场招聘会打破行业壁垒，让机械等专业硕博人才拓宽择业渠道，在前沿产业中收获更多就业发展机遇。珠海基石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温新宇：
7: 有一些二期届的同学也会提前来到摊位上了解一下

0: 特别设置了新智引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与项目路演、科技展品推广专区。通过把企业正在研发的真实产品、正在攻关的前沿技术、正在构建的未来场景直接搬到大学生面前，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激发青年投身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就业热情。广东盛翔低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邱海琪：
1: 我们目前的移动停机坪呢，是在白云机场东侧，与我们省低空公司联动去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部署。目前在广州市，我们是有一架常态化备勤的直升机，可以随时去响应各类型的这种场景服务，包括低空文旅、文旅观光、商务出行，甚至是航空医疗转运。
0: 三度佛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耀峰：
2: 我们是一个初创企业，也通过这个平台去吸纳一些青年才俊，一起加入我们共创这个巨人机器人的一个事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八批群众举报件192件，来电61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63件、水54件、噪声30件、生态13件、固废15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4件。其中，广州30件、深圳10件、珠海4件、汕头4件、佛山12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11件、汕尾3件、东莞9件、中山11件、江门4件、阳江9件、湛江22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6件、潮州6件、揭阳10件、云浮7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5: 本台消息，省应急管理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已明显减弱，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受前期降雨叠加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各部门要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继续强化地质灾害防御和交通安全防范，加强水库低危监测巡查，要强化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要加快损毁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16号到17号早晨，韶关、汕尾、梅州、河源东部和粤西的南部沿海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广东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措施。本台报道。
0: 记者在清远市青城区飞来峡镇江口大街的防洪物资仓库看到，这里囤放了200米的移动防洪闸。江口大街是飞来峡镇易涝点位，如遇水位上涨，出现水浸街情况，移动防洪闸可就近安装。飞来峡镇江口社区居委会主任吴俊杰：
6: 比以前13包防闸咧就安全系数高好多，因为佢挡板之间系密封性够强，时间上咧用时够短，每块挡板高度系20公分，根据个水情加个挡板上去，佢最高去到可以3米，对人民财产安全咧更有保障。
0: 汛期当前，飞来峡镇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信息报送机制，确保值守不断档，信息不延误。相关部门已提前对冲锋舟、发电机等应急装备全面检修保养。今年已开展了2次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飞来峡镇工作人员毛义奇：
7: 我们加强水利设施的运行排查，紧盯削坡建防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点等高频巡查，第一时间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抓实水情监测，做到早预警、快调度。
0: 在防汛排涝一线，汕头市各应急处置队伍闻汛而动，全天候坚守岗位，高效开展排水抢险作业，全力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汕头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伦伟：
8: 按照市三防指挥部、市城管局排水排涝指令，第一时间落

0: 施防御措施，含闸泵站全力抽调，降低市区沟堤水位，抢险队员迅速出动巡查排涝，针对性处置各个重要路段积水，尽力降低强降雨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与此同时，深圳也积极强化防汛举措，针对频繁降雨，阳台山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对园内主要边坡及重点隐患点位开展了拉网式巡查。深圳阳台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杨永东：
2: 巡查缓步道、登山道等12处的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点，并且设置了相关的一些警示标示，准备了沙袋、铁锹、油锯、照明应急的设备，也组织了有2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开展了多次的防汛的演习。
1: 5月15号至16号，广州、珠海、东莞等地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各地公安民警坚守在抗汛一线，疏导交通，救助群众，清除路障。5月15号中午，广州竹丝港路瞬间被水淹没，一名骑车的孩子被急流卷走。危急时刻，周围的外卖小哥没有犹豫，迅速转身狂奔，合力将孩子救起。5月15号晚，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向外卖小哥颁发见义勇为奖励，获救男孩程程。
3: 非常感谢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给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平凡又伟大的外卖叔叔。
1: 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情报指挥中心2中队副中队长江哥：
4: 我作为一名民警，非常感动，他们义无反顾在暴雨中啊挺身而出救人啊，也正是我们这个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1: 气象部门预测，19号到20号，我省西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阵雨。21号起降水明显减弱。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3级调研员吴海峰：
5: 预计18号，我省降雨持续，中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较大，雨势强，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6米的涨水过程，自然风险较高，而且龙舟水也即将来临，希望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雨水情变化，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
1: 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520所学校采取停课措施，涉及学生共计26万余人，全省3.8万名指战员、5700余辆消防车、1174艘舟艇保持待命状态。全省出动地质灾害巡查5721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152处，布防易涝积水点778处，组织受强降雨影响的274个路段落实安全措施。
6: 昨天，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广州地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活动搭建残健共融舞台，上演合唱、器乐表演等，展现残疾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7: 舞台上，广州市少年宫雨后彩虹融合艺术团的30名成员唱响歌曲《我们在这里》。他们之中既有孤独症、视力障碍、肢体障碍少年儿童，也有健全青少年。大家用清澈歌声唱出我们是那么不同却又如此相同的心声，传递残健共融的温暖理念。今年26岁的表演者张淑轩是一名视力障碍者，小学2年级时他第一次走进广州市少年宫的合唱课堂，从此和音乐结缘。如今他已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老师，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学生。
8: 有了很大的改变，音乐把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很多，我的眼界拓宽了很多。小时候我其实是没什么自信的，是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找到了自信，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从此就坚定地走了音乐这条路，让他们也感受到音乐的快乐、音乐的美好。
7: 在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经验分享环节，慈幼孤独症 AI 智能医康教育服务平台团队负责人张志文分享了他的创业经历，他期盼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并投身特需儿童帮扶领域，依托 AI 垂直大模型建立起医疗、教学、康复3位一体的融合干预服务体系，为特殊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9: 我们的结合 AI 人工智能垂直大模型的建

0: 你帮助到更加多的孤独的家庭群体找到一个相对快的路径，找到一个治疗的方法，降低孤独的康复干预治疗的费用。
1: 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吉祥物喜羊羊乐融融在活动中惊喜亮相，演出官方主题曲《大湾鸡我爱你》。十五运会会徽和吉祥物设计团队负责人刘平云教授表示，大湾鸡形象广受大众喜爱，也以温情文化力量助力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把大湾鸡作为一个话题进行融合教育，通过美育来进行辅导，包括产品的开发，我们都可以为这些特殊的人群来做一些产品特色的开发。
3: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和粤超相继展开新一轮争夺，两大群众体育赛事已成为推动全民健身、涵养体育文化的重要平台。每逢赛期，各地赛场内外氛围热烈，参与踊跃，共同映照出广东群众体育深厚的根基与蓬勃的活力。本台报道，
4: 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16号晚同步开展了八场较量。广州队移师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在新场馆的加持下，现场观赛氛围显著提升，欢呼声浪更加磅礴，围绕赛事开展的文体活动也更加多元，全方位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依托花都空港之都城市底蕴，一众年轻靓丽的男女空乘青年组成助威队伍，身姿挺拔，气质优雅，以青春风采闪耀赛场。中场休息的礼物互赠环节，一封广州给江门的情书温馨送出。书信盛邀侨乡朋友在赛后留在花都，尽情体验当地特色文旅项目，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构筑起一场激情四溢的篮球盛宴。
5: 祝愿

0: 经过比拼，身穿白色战袍的广州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接下来，球队将进一步磨合，为淘汰赛做准备。粤 BA 广州队队员江卓君
1: 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防守端给球队带来帮助。回到花都的第一个主场，很激动嘛，就是球迷非常的热情，感受到的欢呼声更高了一倍。
0: 为升级广大球迷的观赛体验，粤 BA 深圳队也启用了全新主场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中心按照省级赛事标准完成场地与设备保障工作，并加强安保、保洁、设施运维等力量开展全面检查，为赛事提供稳定支撑。深圳市龙岗区宝龙文体中心运营方梁正辉：
2: 我们的座位数是4784个，陆地板是符合这个 CBA 级别的，配合这个赛事，我们拥有这个华南地区最大的也是斗屏，那在可能是一些进球的瞬间，包括是中场的时候，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些回放以及一些视频的展示，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
0: 目光转向足球，粤超16号晚开展常规赛第三轮，其中5场比赛，梅州队主场对战惠州队，双方在雨中上演精彩对攻，展现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中场休息期间，近期大热的梅州啦啦队又带来新编曲目表演，将雨夜赛场气氛推向新高。最终，梅州队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粤超梅州队主教练陈嘉盛：
3: 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特别是在下雨天，然后他们淋着雨来为我们加油，为青春而战，为荣誉而战，为家乡而战。
0: 16号晚，粤超江门队客场对阵西区榜首湛江队，虽以0-3遗憾落败，但球员的顽强拼搏与球迷的暖心守候，尽显江门体育的热血担当。粤超江门队队长吴永贤：
4: 包括赢也好，输也好，我哋就希望打出自己嘅进步，打出自己嘅气势出嚟。湛江确实系一支传统嘅强队，可以向强队学习系一场比一场好嘅。
5: 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举办。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展会。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广东江西为中方主宾省，莫斯科市为俄方主宾市。博览会将持续至21号。本台报道。
0: 此次博览会，广东省商务厅组织近60家优质企业及机构，近300人组成广东经贸代表团参加，并以“广货行天下，粤贸全国，粤品粤量”为主题，打造了255平方米特装广东主题馆，以科技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双向发力，彰显广货魅力，拓展合作新空间。馆内。

0: 产品涵盖智能制造、老字号、广货、品质家居、岭南特色等领域，集中呈现广东制造向新、向智、向绿、向潮成果，持续擦亮广货优品金字招牌。东莞市创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莫西良：
1: 我们这次带的产品呢，是国家非遗的赛龙舟，这是我们东莞的老龙头，把我们龙舟的文化能够推广出去，全国各地的市场以及日本、印尼的市场也是得到很多华侨的喜爱。
0: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中俄博览会为广东扩大对俄合作、深化越龙协同搭建了高效桥梁。现场洽谈氛围火热，甚至有客商当场下订单。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政企总经理谢建南：
2: 我们在几年前也进入到了俄罗斯市场，所以刚才几个俄罗斯友人过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我相信是在他们国内对 vivo 是有了解的，因为我们这两年 vivo 的份额在整个俄罗斯也增长得非常快。俄罗斯更多的是以大客户和运营商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一些大客户、为一些运营商去定制一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的需求。
0: 俄罗斯客商：
3: 这个产品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不仅能识别我的声音，还能进行实时翻译，我会购买，因为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0: 俄罗斯勘察家边疆区州长弗拉基米尔·索洛多夫：
3: 广东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且是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充满活力的省份，主题馆内的产品非常漂亮且有趣，我们很乐意推广到当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0: 据悉，博览会期间，越龙两省将达成经贸合作项目36个，总金额3.6亿元，涵盖轻工、纺织、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大健康、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涉及贸易采购、品牌代理、产业投资、实体落地、农产品深加工及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两省经贸务实合作。
4: 本台消息，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5: 本台消息，今年5月16号至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期间全省100余家医院同步启动线上线下联合义诊，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学校、营养师团队等科普活动全面铺开，开展进社区、进医院、进学校、进机关、进餐厅等5禁活动。
4: 本台消息，自本月起，南海进入为期3.5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广东海警局已累计在粤东、粤西及珠三角海域查获多起非法捕捞案，抓获涉案人员64名，查扣涉案船舶17艘，各类网具400余张个，查扣渔获物总量超24吨。
5: 新闻浏览。
4: 公安部昨天介绍，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文件，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等。
4: 工信部昨天公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其中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精简资费方案，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等。
5: 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过4.52亿元，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5: 明后2天，天宇将接连上演

0: 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市民朝向西方低空，用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2，一起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依家因为落雨嘅情况啦，又要翻工啊，送小朋友咁样，我哋城区呢一边咧，睇见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噶啊！可以见到较为之多车就系响新桥路啊，以及系我哋嘅资政中路呢一带送小朋友翻学嘅车辆都系比较多嘅。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就系响桂丰西路，仲有公园西路呢一带。大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喺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蟒蛇易剪子，蟒蛇易剪子，是什么意思？当蟒蛇遇上箭猪时，又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这样的场景听起身都有少少挑战性。在这个时候，当然秦丽都要请出嘉明哥。临近岁晚，嘉明哥间公司内幕就磨到踢晒脚，有些就忙住盘点，有些就忙住统计，也都有些忙住打报告。大家都忙到个头差唔多飙烟咁滞啦！正喺全公司全年最忙嘅时候，阿陈董事长嘅姨生女就入咗嚟啦，就同大家讲：
9: 哎呀，咁多位，使唔使买份保险啊？新年新气象，搵我买有九折喎！
8: 哇，陈董事长嘅姨生女真系犀利，能说会道，简直就好似一块刺身药膏咁样。如果有一个人应咗佢一句啦，成朝就俾佢缠住，系咁推销保险，直到帮佢买保险为止。所以成个办公室都冇人够胆理佢。假日佢又系黄马褂，又得罪得。所以每次陈董事长嘅姨生女嚟公司推销保险嘅时候，嘉明哥嘅工作群都会将呢五隻字打上去。边五隻字啊？蟒蛇遇箭猪。嗱，我哋叫蟒蛇咧，俗称大南蛇。咁蟒蛇咧系冇毒嘅，体液粗壮。蟒蛇捕食动物嘅时候，就会出自己嘅杀手锏。就是以粗大的身体将捕猎的对象缠紧，以致它窒息，然后慢慢吞食。

0: 嗱，咁呢五隻字入面有四隻字都系动物，除咗蟒蛇就系箭猪啦。嗱，箭猪亦即系豪猪，成身都生满尖刺，佢嘅刺可谓比刺猬仲要长，仲要尖锐。咁蟒蛇当然就唔敢贸然去前杀佢啦。就算你千年百年嘅蟒蛇都好，去前一只豪猪咯，真系好有难度嘅。所以新会话嘅蟒蛇二箭子，指代嘅就系某件事情十分之难缠。咁又话翻转头咯，如果嘉明哥佢哋真系同陈董事长嘅儿生女买到一两份保险，陈董事长又会唔会对佢哋另眼相看呢？咁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今天是5月18号，来到星期一搞。
3: 早晨啊，早晨啊，光辉早晨，大家好，我是永永。今天的直播间这里呢，有永永和光辉陪伴着大家一起神采飞扬。
2: 没错，而户外的时间当中呢，也都有大宇先生陪着大家。因为现在落雨，嘘嘘声落雨下。这几天的时间天气呢，真的认真可以说是滋润到我们差不多叫做丰满那么滞了。
3: 没错，这几天出门口那阵一定要拿着把遮先得。我
2: 遮都不单止，如果是揸摩托车的朋友呢，我建议就是着雨衣的同时还可以穿上條水衣褲，
3: 放在下面，是不是前起身那些水？
2: 是啊，没错，就是怕條褲濕了就麻烦了。尤其这段时间天气又凉爽，冻一冻的话就很容易一下超感冒的。
3: 是啊，没错。
2: 讲到天气来讲，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到明天，粤西四县、珠三角州的、珠江三角洲中西部的一些市县会有大到暴雨的，局部大暴雨。而去到5月20号即是520那天，同样来讲都会有大暴雨，雨即系520落大雨，
3: 系
2: 啊，即系冲都应该冲唔到嘅。
3: 系啊，系情人嘅话，点样大风都打唔甩，系咪？就系呢一句话啦。
2: 系冇错，咁啊睇睇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啦。
3: 系啊，咁啊睇一下先吓。5月18号系阴天嘅，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气温系24至27度，吹嘅系东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75%至98%，呢个湿度比较大。
2: 系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喺 OK 嘅时间当中啦，咁啊呢段时间就要做好呢个嘅防潮湿啦，仲要注意用电安全啦。咁啊前段时间呢啲白蚁多嘅情况之下，仲要防白蚁噶。咁另外近段时间咧落雨频繁啦，各位街坊都需要注意防雨啦，强降雨啦，以及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噶。嗱，我就醒目啲啦，我觉得每一次出门口嘅时候咧，尤其呢段时间容易有强对流啊，都尽量将屋企嘅门窗闩实，
3: 关咗佢，
2: 系啊，避免呢阵间有啲窗系推窗啊嘛，嗰一风一大嘅话打开咗。
3: 好，屋企就湿咗，
2: 唔系俾其他人打开咗，俾啲风打开咗。我都试过屋企嘅地板，因为咁样嘅原因啦，引致于啲地板，即系个人就冇发达嘅，啲地板就发咗。
3: 哦，发咗啊！发咗之后咪又要整咯，
2: 咪起过一个包包一个包包咁咯，咪要处理咯。
3: 吸取经验教训啦，
2: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咪闩实门窗啦，强对流

0: 时候，
1: 我哋努力发光，
2: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2: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2: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好啦，咁睇完天气之后咧，跟住带嚟我哋今日嘅资讯早餐嘅吓。其实咧喺朝早嘅时间当中啦，冇乜可以比得上啦。咁啊，饮翻杯咖啡。咁有啲朋友就话我唔饮咖啡，唔饮咖啡都话中意饮下，即系中意闻下咖啡嘅
3: 嗰阵
0: 味。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乔都咖啡亦都远近驰名啦。尤其呢段时间嘅，即系前段时间呢个咖啡节啦，令到好多唔同各地嘅朋友嚟到呢度共聚一堂啦，咁啊共享呢一片嘅咖啡之乐噶。咁而喺我哋生活呢一片嘅产业沃土上边咧，咖啡设备生产车间。亦都系非常之多噶，咁亦都有呢个机器隆隆声啦，生产线咧全速运转嘅，我譬如有咖啡溶嘅啲手冲壶啦，咁发压壶啦，咖啡机等嘅产品咧，都系从呢度咧扬帆起航，远销海内外噶。嗱，依托住雄厚嘅五金不锈钢制造优势啦，咁深汇正系崛起为全球咖啡设备供应链嘅重点嘅重要节点噶。咁以深汇制造筑牢乔都咖啡产业根基噶嘛。
3: 嗯，冇错啦。咁啊，今日就带大家行入几间关于生产我哋咖啡壶啊一啲嘅器具嘅公司嚟睇下先啦。首先系行入咗江门市宜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嘅展厅。呢一度你会见到各类兼具住设计美学同实用功能嘅咖啡设备器具系琳琅满目嘅。呢一家深耕五金不锈钢制品有20多年嘅高新技术企业，已经系完成咗从传统嘅五金加工向高端嘅咖啡设备制造嘅一个关键的转型，咁啊产品亦都系100%咁出口到海外。
0: 好啦，咁啊，2022年啦，咁啊，企业瞄准咗全球精品咖啡消费升级嘅风口啦，咁啊，创立咗自主品牌咧白帝乐噶，咁实现咧从贴牌嘅代工到品牌出海嘅跨越噶吓，咁啊依托咧生活成熟嘅产业链配套啦。宜达金属构建起啦，覆盖手冲咖啡壶啦、发压壶啦、拉花杯等等嘅全品类嘅产品矩阵噶。首创咧冷热双变技术啦，咁啊，并且推出啦印有烧天堂啦、深汇金啦、葵扇等侨香元素嘅文创咖啡器具噶，受到国际市场嘅热捧噶噃。呢个陈听啦嘛，宜达金属董事长汤辽勇嘅采访。
4: 喺呢几年咧，我哋进军咗我哋嗰个欧美嗰个高端嘅市场。真正實現咗從嗰個單一加工向嗰個延產銷一體化嘅轉型，讓更多嘅新匯製造嗰個咖啡設備走向全球，積極造推新匯咖啡產業持續壯大。
3: 咁啊，除咗宜达之外啦，另外亦都有好多个公司，亦都系积极咁助推我哋深汇咖啡产业系持续壮大噶。正所谓品质就系制造业嘅生命线，江门市深汇区。海宇实业有限公司自1996年就系创立噶啦，咁啊2006年嗰阵就切入咗咖啡器具嘅赛道，如今已经系完成咗从代工到自主品牌 Highwing 嘅三级跨越，拥有住30多项嘅专利。
0: 好啦，咁啊跟住咧，海宇实业总经理梁哲威嘅采访。
5: 我哋公司嘅年产量系超过150万件，主要集中喺北美啦、欧洲、中东，咁大概应该有30多个国家嘅。咁同埋我哋喺呢啲國家都會建立咗比較好嘅一個穩定嘅渠道同埋口碑。我哋嚴格咁樣執行呢個國際嘅食品安全標準啦，喺品質同埋交付效率同埋喺性價比上面呢係形成咗一個綜合嘅優勢嘅，會好容易咁樣會進入咗呢個歐美嘅主流一個商超啦同埋精品咖啡店嘅供應鏈嘅。
3: 嗯，咁依家喺龙头企业嘅带领之下啦，深汇嘅咖啡设备企业亦都系强化研发同质量嘅管控，应胜集群优势，以稳定嘅品质树立好良好嘅国际口碑。咁依家我哋深汇集聚咗咖啡设备同器具生产嘅企业已经系有近20家噶啦，应胜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成品制造、出口贸易嘅完整链条。
0: 好啦，咁啊，乔都咖啡嘅醇香咧，展示出深汇制造业转型嘅坚实步伐。深汇咧正系加快建设咧咖啡设备产业基地，咁啊集聚产业动能啦，咁啊连接全球市场，为江门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深汇力量嘅吓。咁的确啦，咁啊咖啡嘅香气啦，咁啊笼罩住我哋深汇啦，令我哋深汇嘅即系好多深汇人咧都会感觉上边咧一朝早嘅时间当中都好精神啦，好舒服啦吓。嗱，讲到舒服咧，其实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啦， 汇城街道大洞村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嘅，生活其中同样都系非常舒服噶。咁而村民共建共享典型村，培育建设成果。
3: 行入咗大洞村嘅入口处，你会见到新牌楼呢一度系整体设计系非常之简约。

0: 大气啊，门楣题字亦都系清晰醒目，同周边嘅乡村景致相得益彰。咁入口嘅小广场呢一度亦都系同步完成咗改造，修建嘅凉亭亦都系为村民提供咗休闲娱乐嘅好去处。呢一座嘅牌楼咧系由村民自筹200多万元而建成啊，既展现出全村嘅村民啦系团结友爱嘅精神，亦都系成为咗大洞村典型村培育建设嘅亮眼地标。
1: 好啦，跟住听听咧，大洞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于真强以及系村民邓女士佢哋嘅采访。
2: 我哋系将新牌楼同入口个小广场建设嘅结合咗起嚟，就系想俾我哋嘅村民一出家门，外出嘅兄弟一翻到我哋家乡，都能感受到我哋家乡嘅变化。
3: 现在村口又漂亮又舒服，道路又干净。行下来呢，同埋呢老友记出嚟凉亭坐一坐，特别开心。
0: 真系听见都系好开心啊！村民嘅喜悦啦，就系其实唔单止就系响呢个村口呢一度嘅，咁啊响成条村入边啦，好似村入边嘅道路亦都系实现咗全部嘅硬底化，并且系加装咗太阳能嘅路灯啦。咁啊，昔日嗰啲坑坑洼洼嘅村道啊，亦都系变得非常之平整、好阔绰噶。无论系行路嗰阵，又或者系你开车嗰阵，都会感受到更加之安全、舒畅。而农产品响运输嘅过程之中啦，遇到嘅嗰啲交通瓶颈啊，亦都系得到咗有效嘅打通。
1: 好啦，眼下正值汛期啦，咁啊内劳曾经系当地新会金种植户最头痛嘅事噶。咁啊新建成嘅大洞电牌站咧，亦都发挥重要作用噶。咁啊装机容量咧320千瓦啦，咁啊每秒钟可以排劳咧6.53立方米噶。咁啊覆盖咗大洞村啦、茶坑村等等周边嘅乡村，以后保护新会金种植地噶吓。跟住听种植户余先生嘅采访。
4: 整咗电牌之后，啲果农就比较放心去管理啦，系啦。
1: 咁啊，大洞村种植新会金历史悠久啦。1980年嘅时间咧，大洞村05号嘅大种油皮金咧，曾经获得全国优良嘅丹珠称号噶。目前咧，全村种植面积咧达到600亩嘅，形成咧种植加工仓储一体化嘅产业链咁。
0: 居于增强嘅介绍，佢话接住落嚟啊，该村亦都会联合广东省供销社系投资约5000万元，建设全省性嘅大洞05号金种植苗嘅一个基地，并且系规划年产优质种苗系有300万株，并且会成立强村公司，通过公司加合作社间农户嘅模式，统一去收购、仓储、销售，令到我哋嘅村民共建、共享发展嘅成果。
1: 好啦，近段时间咧，除咗大洞村系焕然一新之外咧，其实我哋可以着眼于各个乡镇都非常之靓嘅吓，譬如睦州镇啦吓，近日咧睦州镇都加紧啦，咁镇村嘅村边嘅一啲整洁化嘅目标噶，咁啊将昔日啦咁啊功能零散啦、绿植稀疏嘅墟镇边各地啦，咁改造成为咧生态同烟火共生嘅全龄友好中心公园噶，咁成为啦咁啊群众家门口嘅绿色客厅咁。
0: 响改造过程之中，中心公园亦都系贯穿住自然生态加全龄友好的一个设计嘅理念，最大限度咁系保留咗原有嗰啲好高大嘅乔木，并且系科学咁保绿种植我哋嘅植物，丰富咗绿化嘅层次。响功能嘅布局上边，亦都系整合升级咗儿童活动、健身器材、棋牌、休闲三大嘅区域，并且系翻新咗健身嘅步道、乒乓球台等等一啲嘅设施啦，构建起幼幼游乐、壮友健身、老友休息嘅一个活动场所。无论系清晨嗰阵，又或者系午后啊、傍晚嗰阵啦，唔同年龄阶段嘅村民都可以响呢一度揾到舒适嘅空间。
1: 听听村民王伯同埋村民汤杨姨嘅采访。
5: 嗰个公园咧，控个改造咗之后咧，都有好大嘅提升。周边嘅群众咧，有一个有限嘅好去聚。
6: 我最中意嗰个儿童活动会，又大又安全，长期带我啲孙嚟玩。
0: 听到村民嘅呢一段嘅采访，我都相信佢哋真心咁满意啊。
1: 虽然嗰啲说话咧，就系银子金子唔会令你笑，孙子笑咗就令你笑啊嘛。所以你谂下，经常带个孙出嚟开呢个公园度玩，个孙又开心咁，自然老人家都
0: 佢自己都
1: 会
0: 开心
1: 啦。咁木洲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啦，咁啊，佢哋镇将继续系深耕绿美建设啦，咁啊因地制宜增绿保绿噶，咁啊助力绿美生活高质量发展噶嘛。
7: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9: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

0: 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酸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站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3: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9: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10: 早间听新闻，
11: 时时都关心。
1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2: 5月15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实地督查检查咗城区嘅二路风险点防汛防涝工作噶，咁啊，并且前往咧汇城九龙村啦，咁啊高宝龙码头啦，现场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佢强调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嘅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嘅理念，坚持建管并重啦，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品质同内涵，将新会建设成为人性安全、干净宜居嘅城市。
10: 5月14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咗我区安全生产、推进8000万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嘅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艺化品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等嘅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关于安全隐患排查的整治工作，要扎实做好防汛导汛工作，强化雨情水情监测的预报预警，同时亦都要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要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绿美生态建设、五边环境整治、爱国卫生运动等的工作，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

0: 近日2026年深澳区深化人民调解工作暨调解员业务培训班举行，来自各镇街司法所、大调解队以及系汇城街道各村社区调解会嘅200多名嘅调解人员共聚一堂噶，集体充电。今次嘅培训啦，采取理论讲解加案例分析加务实务嘅操作啦，加现场答疑嘅模式，内容通俗易懂，指导性强，实用性高，有效补齐咗基层调解员嘅业务短板。下一步，深澳区将常态化开展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以高质量人民调解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护航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近日，深汇技师学院同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咗桥都咖啡产教融合培训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嘅成立，亦都系我哋深汇区贯彻落实江门市桥都咖啡品牌战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嘅重要举措。未来，企后双方亦都会依托该平台，响咖啡技能人才嘅培育、咖啡师评价体系建设、产教融合实训等嘅方面开展深度嘅合作，致力于培养覆盖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据了解，下一步深汇区将会统筹推进标准化考试工位和配套设备建设，确保常态化培训和认定工作的高效开展。
0: 近日，深汇餐饮企业的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协活动，用热血传递爱心温度。活动现场在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引导之下，南平西粤餐厅、金丽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两家企业餐饮的员工都有序地完成了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的搓筛等等的流程，积极奉献爱心。活动当日共有40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11900毫升。下一步，我区将会引导更多的行业和市民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营造互助有爱的社会氛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